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

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
无谢句，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
彻听

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
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
但安

无欲，做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

妄心事，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堕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
随罪去。

欲想，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

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果，为善百岁。

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
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

智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
道指佛国界边。

0: 七宝成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智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

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

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
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复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
借诸菩萨声闻体。

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

397页，最后一句看起啊，最后谈师调伏意啊，我从这里看起，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谈师调伏意，借人即勤进，如是三昧定智慧为上罪。那么这

汉译的嘉祥书曰：“民无度为先，不能处理生死，要须智慧，大结本源，方解过处。”古人最上也。这一句说明菩萨所修的六度，六度前五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项，是行为啊，他不能够脱离生死轮回。修这五度是福报啊，五度幕后是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得禅定的人生死皆天，最高的生无色界天啊，前五度一定要开智慧，就是要有五处啊。那小乘阿罗汉开的小智慧，他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根立的生圆觉法界，出不了十法界啊，能出六道，出不了十法界。这些事情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不搞清楚的，那我们所学的是世间法啊，学的佛也是世间法啊，佛法里面世间法三善道啊。如果造作恶业呢，还是要堕三恶道啊，造恶容易啊，有意无意，自己造作恶业，自己不知道，以为还在行善，这个例子太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见到，见到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回光返照啊？自己看自己的过失难，看别人的容易。看到别人最重要的，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造？那我如果要有造了，赶快改过来。外面是我们修行的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啊，有过要改啊，有善要继续不断啊，啊，善要增长，过要改掉，才会有进步啊。那么三昧是禅定，所以说要须智慧，这个智慧啊，还达结本源，达是通达，结是明了了，本源是什么？自信的、啊。

自信是万法的本源，啊，本是根本，源是源头，宇宙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一些宗教认为是神造的，上帝造的，对造物主要用真诚心恭敬他，感恩他。啊，以这个为本源，佛法不是的。佛法是以明心见性为本源。啊，慧能大师《坛经》，一般同学都熟悉。啊，不管你是念过还是没有念过，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肯定你都晓得。啊，这五句话是描绘。啊，他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为我们说出来了。这五句话就是大觉本源。所以，五祖仁和尚把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那五句话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自性本自清净。第二句，自性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具足一切法。虽具足一切法了，它不现。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第五句是本无动摇。啊，这一句像自信的样子，自信如如不动。啊，一切万法都是动的，没有一样不动。啊，现在物理学家把这个宇宙的奥秘揭穿了。啊，物质是动的，频率非常高，心理现象也是动的，啊，或者我们讲精神现象，啊，自性不动，于是乎我们就知道了，佛法为什么要修定，啊，因为自性本定。自心本无动摇，我们用动摇的心要去见不动摇的心，见不到啊。怎样才见到呢？我们把动摇的心控制，叫它不动，真心就现前了。啊，真性只要一现前，第三句你就通达了，本自具足啊，就通达了。啊，这个本自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

这个无量是全宇宙的啊，华严说的详细。啊，六祖说的简单，但是全说出来了。释迦牟尼佛讲一部《华严经》，慧能大师讲这五句，不增不减。华严不比这五句多一句，这五句跟华严比没有少一句。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这五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一浓缩就这五句。啊，幕后一句说的妙了。能生万法。是宇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啊，自信能生能现，整个宇宙在佛法的术语说，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所生所现啊。所以自信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一定要从智慧就见到了，而智慧不能从外求，外面没有智慧啊。学大乘的人一定要知道啊，智慧从哪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啊，就智慧是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什么时候智慧就现了？心定了就现，心里头有妄想，那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它就不现了啊。所以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弃啊，把它给断掉。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也现前，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不但六道超越了，十法界也超越了啊。他到什么地方呢？他生在诸佛刹土里面，十宝庄严土啊，现这个境界。如果我们能将无始无明的习气也断干净了，这个时候十宝庄严图不见了，那时候现的是什么？是自信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啊，是常寂光，一片光明。这个光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但它在，它还如如不动。为什么？它没有动摇。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只要我们把了一切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常寂光。

就现前了。啊，这个长寂光是一切法的本体。佛在大乘经上称它为法身。啊，法就是身，身就是法。这个法身是变法界虚空界，这个里面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四方四维上下，没有，没有距离啊，没有时间呢，没有先后，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啊，过去、现在、未来通在现前，十方世界也是通在现前。这什么境界？这是化身如来的境界。啊，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境界。啊，成佛，我们把无始无明习气断掉，那就是从等觉提升到妙觉，回归长寂光。

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彻底，佛法的修持，简单的说，破迷开悟啊。怎么迷的？起心动念就迷了。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睁开眼睛能看的。如果得见性，实际上呢，不需要得见性，得定就行了。看你定功的前身，定功前的人在六道，六道里面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看到，小定啊，大定进行啊，虽然见性，前面我们学过，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没断，这个东西很麻烦。不容易断，为什么？没有方法断，要有方法你就起心动念了，你就往下堕落了。那是不能起心动念吗？那这个习气怎么断？方法就是随他去啊，不要理会他了，时间长了自然就断了。要多长时间？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习气就断干净。所以菩萨修成明心见性，还需要三个阿僧祇劫，无明习气才断干净，才真正的。

归常寂光。啊，这叫化身菩萨了。啊，化身菩萨，无时无明习气对他产生的障碍，就是一桩事情，障碍他回归自性。他回不了自性，必须等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回归了。那于是我们念佛，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的，不知道你的功夫当然不得力了。那知道是知道，你就晓得怎么个修法了。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眼见色，见了之后怎么样呢？起心动念了，错了。起心动念是迷了啊。怎么迷了？这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把它当真了，这就迷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所见的一切色相，眼见能见到的，啊，通通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么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假象，那不是真的啊。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啊，不知道它是个假象当真了啊，知道假象了就成佛了。为什么成佛？他在这假象上，他不起心动念，知道你是假的。啊，可以尽情享受，而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化身菩萨。啊，那么起心动念，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普通的菩萨啊，别叫三贤菩萨，天台大师所判的别叫啊，贤首五教里面十教的菩萨，小十中等圆十教菩萨啊，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再下一等的还有执分别，没有执处，那就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啊，有分别没执处啊，没有执着，就是不起见思烦恼啊，他真正把见思烦恼啊搞明白了，假的我们凡夫看东西把假的当作真的啊，假的太多了，没有一样不是假的。佛把它，这是佛为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五大类。第一大类里面，五种见惑，
第一个是身见，啊，我们这个身是假的，不要在意，一切随缘。海贤老和尚说，随缘自然最好，顺其自然，啊，不要起心动念。第二个边界，边界就是相对的，我们活在相对的世界，看有我，我的对面是人，有善，善的对面是恶，有染，染的对面是净，有佛，佛的对面是众生，这都叫边界。自心里的有没有？没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编现出、编出来的，根本就没这东西。那我们在人间，一切随缘，心不把它放在心上。心上没这些东西，啊，跟人相处有我有人有你，心上呢，心上的时候没有你我他，没有，这就对了，啊，这小乘，啊，不执着，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就叫做六道凡夫。欲界有，色界禅定功夫深的人有，他还有，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就脱离六道轮回到声闻法界去了，啊，四圣法界里头，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他到那边去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是走这个路子啊。方法不一样，门道不相同，但是它的方向是一个，它的目的是一个，所以《金刚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你都会走到声闻、圆觉、菩萨、佛，啊，这是你的目标，是你的方向。啊，任何一个方法都能够通达，都能够到家，所以说是平等。没到家不平等，到家之后就知道完全平等。啊，那么佛的通途法门叫我们修戒定慧，戒定慧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戒。你要想开悟，你要想明心见性，你得走这条路。啊，这个四句话，是对知识分子说的。啊，知识分子喜欢多学

佛就用这个方法。啊，广学多闻，学乱了。要一门，学一样。无量法门里头学一样，学一样，心是定的。学多了，心是乱的。学一样容易得定，学多样不容易得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佛法的修学以什么为主？以三昧为主。三昧是核心。啊，得到三昧之后才会开悟。啊，小乘的三昧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大乘的三昧是平等心。你看，我们对人、对事、对什么要平等。平等就是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啊，有执着决定就是染污，就不清净。啊，没有执着就清净心现起。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太难了。我们做了几十年，做不到。啊，所以现在回头了。回头怎么修？回头求阿弥陀佛。回头就是净土啊，净土这些烦恼障碍上不需要去断它，不需要刻意去断它，有个最好的方法让它自然不见了都没有啊，那就是心念痴迷，最重要的痴迷啊，这个心真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才能成就。你要怀疑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吗，你去不了了，与你没分了。为什么不能怀疑？你要明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别现，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阿弥陀佛还是自信所变的，这个要懂啊，我自信所变的怎么会没有呢？啊，我们现前的境界是自信变，现前你认为是有，那极乐世界就有，要是现前没有，那极乐世界也就没有。啊，是怎么回事情啊？想外面变的我们不知道啊，可以怀疑啊，自信变的你还能怀疑吗？啊，你看这两天做三十七年啊，中峰禅师系列的法师啊，这个本子里头有两句话讲得很清楚，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你看为什么同一个自性变的吧，自性是相同的，众生跟佛相同的啊，众生跟植物相同的，众生跟山河大地矿物相同的，都是一个自性。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圆满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
男性，可是异性啊，修起来很容易，不费劲啊！啊，一句弥陀，一句接着一句，啊，绝对不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念佛法，《金刚经》上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佛法也是自性生的。那自性里头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一法都不缺。释迦牟尼佛开悟了，从自信里流出这么多的经典，我们要求悟啊！啊，悟不了，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心里头只能有阿弥陀佛。只能有极乐世界，那除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外，统统放下，天天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对，念力能量太大了，不可思议啊！啊，这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往生极乐世界靠念力呀，念力。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结合，就成功了。那弥陀的愿力转移，我们的念力也转移，就接上轨道了。这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不能不相信啊！那我们相信，我们真干，这一生圆满成就，解脱了。那我们不能真干，还在犹豫，还带着有怀疑，错了。我们这一生白来了。来生还要搞六道轮回，不知道要搞哪一辈子。怎么样成功啊？张家大师教我们看破放下啊，看破就是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实在太幸运了啊，比古大德幸运。古大德生的是太平盛世，我们生的是乱世。古大德要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未必有成就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大乘无量寿经的善本，古时候没有啊，这是我们比古人幸运的地方。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现代出现的，古人没看见。为什么？这个汇集本跟这个集注把极乐世界真的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把我们的疑根拔掉了，让我们在往生极乐世界道路上
一帆风顺。这古人没有啊，又加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做正传，真的，如来三转法轮，我们碰上了。啊，虽然遇上了，真正相信、真正修行的人依然不妥，那什么原因？那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累积的烦恼习气太重了。啊，客观的环境，我们先前这个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经不起诱惑，疏忽了修行，遇到了，虽然也修了，不能认真，这一生没修成功，来生接着再来吧。啊，只有靠这个。啊，那这一生要断恶修善，把五戒十善真正做好。为什么？来生不是人生，还能接受看。如果这一生把五戒十善给丢掉了，那可就麻烦了。为什么？你到三恶道去了，这就很可怕了。啊，那么如果你有智慧，你下定决心，我在这一生，我就修四个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你决定往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往下看，又从上引大乘一章，可见智慧就是真心体面，自信无暗，故知正当智慧深广如海时，其内心的一笔清净无无故，立垢立染，觉诸尘劳。啊，这个也是就事论事，说得好。啊，这什么叫智慧？智慧是真心，真心之体，生命。明是什么？无所不知。啊，我们讲无量智慧。啊，自信无暗。暗是明的反面。暗是无知。啊，自信是知。啊，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明，暗是无明，自性本明啊，不是无明啊，自性不动，动就变成暗了，就变成无明了，所以我们的六根，这是表现在最前面。

见，耳能听，鼻能闻，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知。就在这上修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啊，一定要知道六尘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菩萨随缘，菩萨不攀缘，当真就攀缘了，不当真就不攀缘。啊，当真怎么样呢？我们俗话说，把它放在心上，不把它放在心上就好了，就不当真了。啊，不要放在心上啊，全是假的，念身也是假的，啊，六根、六尘、六识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我们看白法啊，白法明文论81个心所，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那怎么办？不放在心上就好，什么事也没有，放在心上就坏了。放在心上是妄心，不是真心。那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对了。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把这个放在心上一直念下去，他念到112岁往生。念了92年，师父了不起啊！师父是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要不然不认识人呐。师父认识啊，这个根性好啊，路走对了，他一定会成就啊。所以老和尚只教他这么一句，哎，他就真干啊。海贤老实听话真干，而且用真诚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待人接物一片真诚。一生没有欺骗过人啊，一生对人没有不恭敬，佛所教导的他全做到了，虽然没有学，通做到了，真正是彻底的看破放下了。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

那么这样的人，紧紧抓住信愿持名这个方法，一般来说不会超过3年，他就得功夫成片。

烦恼没断，佛号得力了，就功夫得力了，能把烦恼扶住啊，谁有烦恼，阿弥陀佛就把它化解了啊，妄念一起，阿弥陀佛就解决了啊，只有一念，没有相续的第二念，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这样的功夫，老人家跟我们说，阿弥陀佛会送信息来啊，也就是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这个现身是给你做证明啊，真有阿弥陀佛，你亲眼看到了啊，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会勉励你，你念佛念得很好啊，继续念下去，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到你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看给你通信息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能不信吗？所以有许多根利的人，这个机会难得，见到阿弥陀佛了，就向阿弥陀佛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就带走了。那佛真带他走了，多数啊，少数发菩提心的人啊，慈悲心重的人，佛就劝他在世间多住几年啊，不要求赶快走，给佛门做个好榜样，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这就是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表法，留在世间表法。海贤就是属于留在世间表法的一类。他不怕苦，他能忍呐。不能忍的，佛就接引他走了，不难为他。不怕苦，肯表法的人，佛就嘱咐他在世间表法。那么他在世间表法，信愿持名这个功夫不间断，从功夫成片提升到事业心不乱，需要多长时间？也不过三年五载，他就得到了。功夫勤的人三年，肯定得到。得到功夫成片，往生自在了。

啊，但是他不想去，为什么？为世间人表法，而在这个世间修行，速度快多了。啊，经得起考验的，啊，那么从事业心提升到离业心，也只要三五年的时间。啊，离业心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平等的境界。

也就是说，他跟六祖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啊，这个时候就无所不知了，他见性了。啊，见性成佛，他在世间那是真善知识，大善知识。那不一定用什么身份，海贤是事先出家了，还有很多在家居士啊，像夏莲居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啊、黄念祖老居士都是啊，法身菩萨不是凡人的，他们在这个世界帮助佛陀接引众生，在帮助阿弥陀佛。那海贤为我们做证明，最重要的证明，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还得了吗？啊，20岁学习这个法门，我相信他得四依心不乱，30岁左右，10年功夫决定得到了，他得理依心不乱。决定不超过40岁。那后面全是游戏神通啊。佛菩萨知道啊，我们现前社会尽忠有难呐、啊！啊，而往后其他宗派法门修学成就不容易，是真的。唯有净土容易成就啊，所以佛不能看着不管了。让海贤老和尚表法，这个法是救我们这次灾难啊！由于慧济本念老这个脊柱，批评的人很多，毁谤的人很多啊，时间很长，将近20年，多少人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都退心了，不敢学了，改换别的本子。这个事情阿弥陀佛操心啊！啊，嘱咐海贤老和尚一定要表这个法，让净宗同学恢复信心。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起来辨别，只有弘林法师，这也不是普通人。非常辛苦啊，用了10几年的时间编成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那这本书呢，替我们辨别。那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说透彻。

让大家恢复信心。啊，怎么知道呢？2013年1月，有几个同学带了这本书到来佛寺去见海鲜老和尚。那老和尚看到他们带了几本书来，问他那什么书啊，他们就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老和尚听到之后无比的欢喜啊，好像啊，盼望很久的宝贝这一下得到了啊，马上拿着这本书穿袍大衣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过相，只有这一次啊，想必是阿弥陀佛交代他的，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往生了啊，高兴了，表法圆满了啊。照完相第三天，老和尚就走了，自在啊，没告诉任何一个人，自在啊。走的当天，还在菜园里面干了一天工作啊，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都是做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的。老和尚最后走的这一天表的，那就是古时候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认真负责啊，往生时间到了也不含糊走得干净利落，无量的欢喜啊。走了第三天，有些信徒上山啊，来看老和尚，看到老和尚满面笑容啊，就像睡着的一样微笑啊，他这个表法圆满了，剩下的是我们这些人要表法了啊，一定要认真，一定真心真愿，把这句佛号念好，把外头这些假的东西放下，千万别放在心上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这就对了。

学讲无量寿经，好啊，希望把这部经念熟，天天要念，能够背诵了还是要念啊，绝不能放松，做样子给别人看。

啊，有机会就讲，一个人也讲，两个人也讲，啊，千百人也讲，喜欢讲，越讲，经的意思越明了，信心增长，愿心坚定，啊，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啊，所以智慧是真心体面自然的现象啊，自心无暗，正当智慧深光如海时，内心必定清净，无我无故，立垢立染，觉住成老，这几句话就是清净平等觉。那《无量寿经》经题全都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尘是染污，老是烦恼。啊，决定没有染污，决定没烦恼。故人内心清净，觉成老也。如心经云：“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经，大家常读。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你怎样能够离苦得乐？全靠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今天世人所说的物质现象，是五蕴里面的色法。精神现象，或者说是心理现象，就是五蕴里面的受想行识。那换一句话说，五蕴包括了全宇宙，五蕴包括了一切法。你能把这一切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无蕴有现象，没有自体。体因缘和合而生，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你看清楚看明白了，不把它放在心上，就得三昧了。啊，放下色受想行识就得定。有这个东西在里头，在心里头，心不能得定，妄念会很多，杂念会很多。啊，就是你有这个东西，这都没放下。这个东西放下之后，杂念、妄念就没有了。下面是觉，就是断的意思，灭的意思，彻无也，彻底没有啊。啊，尘劳烦恼也。你看

因贪嗔等烦恼，如尘垢，必复真心。啊，贪嗔痴慢疑，这是思惑，加上见惑，身见边牵，见取戒取邪见，合成十大类。这个十大类都能扰乱我们的身心，此地讲扰乱身心。那扰是对身说的，乱是对心说的，啊，心思很乱了，不能专一。啊，用什么方法？用念佛来对治。用信愿当作助缘，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真正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心要恳切，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加上这一句佛号，恢复我们身心清净，恢复身心平等，往生的条件具足了啊！啊，所以我们用一句佛号啊，一句佛号里都有圆满的戒定慧。三学有圆满的三会文思修啊，菩萨所修啊，一句佛号里有圆满的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都在里头。一句佛号就是自信的圆满，就是自信的全体。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名字，抓住这一句，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抓住了，一样都没有漏掉啊！功德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呐！我们再看下文，如上智慧圣光，清净觉尘，故超越无边无数畜生、恶鬼、地狱之门，不堕三恶道啊！并且迅速达到菩提之究竟彼岸，这究竟的彼岸就是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迅速达到菩提之究竟彼岸。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觉而不迷，觉就是明了，觉就是知道了。啊，菩提究竟岸，就是究竟觉。啊，当我们
无始无明

脾气断干净的那一刹那，就叫究竟究。你的智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释迦牟尼佛以前没佛，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释迦成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说的没错，成佛之后49年所说的一切经跟谁学的？世尊为我们做示现，也就是表法。他所表的王子出身，他要不出家继承王位，19岁离开家庭，放弃王位的继承权，放弃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家修行去了。那我们讲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全都学过，学了12年，他不满意，为什么呢？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所以到30岁这一年，他参学12年，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在定中开悟，

这个实现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你看是不是这样的？30岁放弃求学，是放下所执障，二障统统放下了，心定，心里头没有妄念了。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他开悟了。悟了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走他弘法利生的道路。也就是经上常说的经现在说法。说了49年。79岁圆寂的。离开我们人世间，叫入般涅槃。这个些表法我们都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他讲的一切经，当时在印度集结经藏，是梵文写出来的，分量大了，流通到中国来的少分。为什么数量太大了？而且经是贝多罗树叶上写的，那个树叶很厚，两旁边打个洞，用绳子把它捆住的，很笨拙。无论从海上、从路上，路上都是用骆驼、用马匹来背这个经。你知道多辛苦多困难所以玄奘大师这些人在印度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重要的次要的以后都不要了，精挑细选传到中国来，到中国来再精挑细选翻译所以来的经很多，有很多没有翻译中药好的都翻译了。现在保存最丰富的中文大藏经，中国人尊重珍惜保存得很完整的。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跟世尊当年在世所讲的顶多是1/2吧，另外1/2就不见了，我们就见不到了现在在印度也找不到。那么这些东西他怎么说出来的？谁教他的？这就说明一个事实真相。经典真是智慧。像本经所说的三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利益。从哪里来？自心里头流出来的，不是别的。那你要坚信的，你跟释迦佛的没有两样。佛的这些经典你一翻开了你全懂，没有一个字障碍。为什么？佛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是一个自信，
他自性觉，我们自性迷，不一样在此地。如果我们破迷开悟了，觉了，跟他没有两样。于是乎我们就晓得了，佛法的教学叫什么？叫你开悟。

这是真正的科学。科学是讲真，求真的，真的是自心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说明自心有无量智慧，我们这一生当中，无量智慧能用七分之几，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不过如此而已。自性智慧是究竟圆满，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晓得，我们能不求智慧吗？智慧从哪里求？决定走戒定慧的道路，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成佛之道，都是戒定慧三学。持戒为什么？为得定。得定为什么？为开智慧。开智慧才是学佛终极的目标，最后的目标。我们不能不知道。智慧是自性本具的，外面没有。佛说得很清楚，心外无法，心就是自性，自性之外没法。所以一定要晓得，你要是求佛法，决定从自性里面去求。自性怎么求？心定了就求到。我们现在心染污不清净，这就六道反复，所以要恢复我们的清净心，要恢复我们的平等心，清净小乘心，平等大乘心，觉那是佛心，化身菩萨，觉而不迷。没有人问他，他一念不生。有人问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得大自在啊，得大神通啊。佛不度无缘众生。什么是无缘？他不肯来亲近。他对佛也没有任何问题提出。这种人跟佛没缘。能够幸福，想向他请教，能依教奉行，这些都是有缘人。释迦佛化蕴一万两千年，从他灭度之后算起，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法没有正相末，没有这回事情。那正法相法怎么来的？众生根性差别上来的。也就是说明
这个根性是业事不如业事。相法不如正法，末法不如相法，而末法一万年里头有十个一千年，第二个一千年比不上第一个一千年，我们现在是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第二个一千年今年是49年，41年，这过年就是42年，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前面第一个一千年的有不少高僧大德出现，这第二个一千年人就少了。

往后一千年又不如一千年，怎么办？啊，所以到最后只剩下这一部经。啊，现在众生嫌繁琐，嫌麻烦。啊，大藏经那么多。啊，看到书架就不想看了。啊，那么简单呢？简单就剩这一步。啊，所以佛说了，末法近的时候，啊，也就是往后还有九千年，那个时候，佛法在这个世界完全消失了。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没关系，老居士告诉我们，肯定就是这个汇集本。那还可以留一百年，一百年之后这个本子没有了，只剩下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一百年。那在一百年之后佛号也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这地球上再有佛经出现，那等弥勒佛再来。弥勒佛出世，轮华三会给我们讲经说法，这个世界再有佛法，难，真难啊！佛者说这些话都是神话，都是真话，用意在哪里？叫我们自己要进求的人生与佛法的机缘，太可贵了，太难得了，遇到了千万要珍惜，要抓住，一生成就。啊，不要把这个机缘错过了。啊，一次错过，再等下一次，要等很多劫，时间太长了，甚至有无量劫，你才会碰到一次。啊，怎么可以不珍惜？

我们看念老下面引用三藏法术说的究竟决定终极之意，为能决了染心之缘，究竟终穷同于本觉，故名究竟觉。啊，决了什么？觉悟了，明白了，然就是妄心。啊，妄心的缘是什么？缘是真心的，啊，好比我们人在灯光底下有个影子，我们这是真的，影子是假的，是妄的。哎，影子从哪来？从身来的。所以，不管是然是净的，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染净不二啊，迷雾也是不二啊。啊，一个是搞糊涂了，一个是搞明白了。糊涂人以为有二，明白人知道不二。啊，所以明白人能够随缘。啊，随缘干什么？帮助。

做众生救悟回头，没有自己，如果有自己就迷了。你看这个世间人迷的多不多？有我就迷了，无我就开悟了，太重要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未能觉了染心之缘，究竟宗穷同于本觉，故名究竟觉。究竟觉就是真妄不二。啊，十一不舍，是为菩萨大心圆满。究竟至极之觉，即成佛之位也。啊，妙觉，妙觉是什么？妙觉就是究竟到圆满。那菩萨的行圆满了，行是修行，没得再修了，修圆满了，觉圆满了，这就成佛。法藏比丘，未度生死啊，这就是给我们示现榜样的啊。未度生死，首求智慧，才真正能了生死、出三界。怎么有智慧怎么行？啊，以慧照顾内心清净，永居尘劳。啊，什么是智慧？智慧内照，智慧向外照万法，向内照自己。啊，万法非有非无。啊，不能说它有，也不可以说它无。为什么？你说它无，它有相；你说它有，它生灭太快了，根本我们不能够掌握。啊，你看看，一秒钟，2100兆的生灭。这里头每一个生命你能掌握到吗？不可能。这是你说有错了，你说无也错了。啊，一定要了解它的真相，这种真相就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一分一秒也没离开它。啊，这样高的频率我们没有看见，在我们面前没看见，在面前没有听见，啊，速度太快了。这是我们近现代科学家的报告，印证佛在经典上所说的境界。科学家知道，但是不得其用。为什么？它是知识。佛法里面知道是智慧，他怎么知道的？他用戒定慧知道的，这个管用。啊，自己能帮助自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
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到那个地方去做化身菩萨得受用啊，啊，科学家不得受用啊，为什么？他不是从戒定慧得到的，他是从数学，啊，从数学的理论，由此可能。再用科学的方法去证实、求证，用观仪器观测到了，所以他完全用是心外之物来帮助他把这个东西找到、找出来。找出来能不能控制他？不能。为什么？他速度太快了，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就是生灭，啊，我们的肉眼能量太有限了，啊，过去的电影是动画，一秒钟24次的生灭就把我们骗到。现在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我们肉身的存在，我们居住的房屋、山河大地，通通是2100多兆这个频率下产生的幻象。幻象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念头生的，啊，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于是我明白了，极乐世界是心想生，阿弥陀佛是心想生，六道轮回是心想生，阿鼻地狱也是心想生。看你心想什么，就现什么。啊，那么从这个理论上呢，我们的信心足了。基督教有没有？有。为什么？我心想生。境随心转呐。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法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佛所证得的境界，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老祖宗说出这些话，这些话是他的妄念还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我们老祖宗怎么知道的？清净心现前的。啊，老祖宗虽然没有这不知道戒定慧呀，但是实际上他用上了。啊，心的清净就是戒嘛。心地平等就是定嘛，清净平等他就开智慧。佛经上有讲独觉，独觉是没有佛出世，他自己有善根福德，啊，没佛出世他也能开悟。真有，而且还不少。那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沉船那种忧虑就可以放心了。往后去老师没有了，一代不如一代，能不能有高人？有，有这些独角出来了啊，他们无私自通，那就是说他们心清净，他心平等啊，只要不要把这些贪嗔痴慢疑，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不要把身见边见是非人我放在心上，就开始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学佛的人修行的人贪嗔痴慢疑要是没有放下，决定不能成就啊，这些东西障道啊。啊，障道的这些缘不放下，你怎么可能证道？啊，统统要放下。啊，要从见思烦恼先下手。到哪里去修？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修就对了，真修啊，那就是道场。所以会修行的人哪里不是道场不会修行的人要找去找道场道场里面充满了人物充满了是非充满了烦恼所以真正修行的人在山上挖个洞他住在山洞里头搭个小草棚住在茅棚里头那真修啊，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不少修行人住山洞住茅棚啊，为什么真的把贪嗔痴慢放下了真的把五欲六尘放下了啊！现在托钵的人少了啊，附近的信徒很多，他们轮流送饭。出家人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啊，这个风气很好。啊，出家人不受钱财的供养，啊，接受的佛的制度、饮食、衣服、卧具、生病的时候医药，除这四种之外都不接受。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法藏比丘，为度生死，首求智慧，以慧照苦，内心清净，永居尘劳。于是，度色我取，俗证究竟果觉，故曰：俗道菩提究竟啊。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91页，391页，倒数第三行，课题：赞佛发愿，分四小课。第一个，具义。义就是讲的唯义。请看经文：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我们请看念老的注解。以者，往也，道也；所者，处所。顶礼，梵音南无。南无的意思就是顶礼，翻成中国意思呢，有归命的意思，有祭受的意思。顶礼，或者直接用一个字就是礼，礼拜。

所贵者定也，彼所悲者足也。以我之所尊，用我们的头恭敬彼之所悲，啊，就是拜的时候，现在斯里兰卡还有这个习俗啊，你看人拜法师手要摸到他的脚，不是他，不是头顶，是手摸到他的脚啊，这个是表示啊最敬礼啊，表礼敬之极啊。切头这梵语就翻成呢祭，那么此翻为呀诵啊，祭诵我们常常也把它合在一起念啊，祭诵就是切陀，这个诵呢是赞叹啊，是诗歌，采用祭诵之意有二，第一，祭文字少啊，祭文少字之中啊，能摄多意，意节一致啊，读起来的时候很容易记忆啊，也能够容易受持。第二个呢，祭音美妙，它押韵，用之赞咏。啊，用这个来赞叹佛菩萨。法藏比丘到佛前顶礼赞佛，并发下广大誓愿：现在当来一切众生，现以此一尘愿海而得度脱。啊，这个愿呢？实在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可以说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听到之后，把它听明白了，听清楚了，依教奉行，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这是大圆满的功德啊！为什么呢？决定一生证得究竟的佛果啊，是任何一个法门都无法了跟它相比的。我们在现代这一个世纪当中，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啊，教下的没有听说有人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啊，教下叫大开圆解，没有了。宗门禅宗大彻大悟也没有人啊，密宗在这一个世纪修行真正成就的老居士告诉我只有六个人，

净土当中念佛往生的，可以说不计其数啊，太多了。啊，来佛寺这三位大德，其中包括海贤老和尚的母亲，86岁，自在往生。对，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大圆满，就是大成就。啊，三个往生都是自在往生，说明是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而这样人多啊，我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那就有6、7个。啊，但是最殊胜的还是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啊，真的是给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不是假的。48愿度众生，没有一样是假的。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这6道、18界，确实就像老和尚所说的，这不是真的，都是假的。金刚经可以作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就是假的。啊，6道18界是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刹那生灭。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就是32亿8000个生命，这一弹指。现象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从出生到老死都没发现。啊，从经典上听佛告诉我们，我们对这桩事情才很小心仔细来观察。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很难得。啊，有一批量子力学家，这尖端科学为我们所证明。啊，他们在微观世界里头看到了微中子的生命，证实世尊在经典里面所说的无蕴皆空。心经念的人很多，观自在菩萨用他甚深的定慧，他看到了无蕴皆空。那无蕴，受想色受想行识，指的是什么？
最小的物质现象，或者说是精神的现象。精神是念头，就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在这个高频率之下，色受想行识是一体，不能分割。受想行识是心法，心理作用，色法是物质作用，色行是一，不是二。是一体，不能分割。科学证实了大乘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了解真相之后，如何能够处理这六道的假象？能处理，这叫立究竟苦，在佛法讲证阿罗汉果。阿罗汉从修行到正果，8个阶段，叫四果四相。我们现在修学法性修学，这是初果相，没有证得初果，方向是正确的。要怎样才能证得初果呢？佛告诉我们，放下小乘教里所说的5种见惑，或是迷惑，也就是说你看错了。佛将一切法归纳为5大类。第一个身见，我们都误会了，以为身是自己，身不是自己。身是假象，不是真实的。今天科学家理解，人身体是细胞组成的。细胞是极微色组成的，极微色就是科学讲的微中子。微中子存在的频率太高了，它有生有灭，它生灭一次多长的时间？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一秒钟它生灭2100兆次，每一个生灭都是独立的，前念灭后念生，前念那个幻象跟后念的幻象不是相同的。每一个幻象都是独立的，所以佛在经上讲，相思相续，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与相同，它不是真正相续。所以了解事实真相就知道了。
我们把这个假象误以为是真实，很大的误会。这个误会叫迷惑啊，迷不了解事实真相而产生的错觉，误以为它是实在的。那么整个宇宙的构成不外乎物质跟精神，受想行识是精神啊，再就是一个自然现象，这三大类组成的全宇宙一切法啊。佛在大乘教里头所说的跟科学相应，名词不一样啊，波动的频率在佛法称为业相，事业的业，阿赖耶的业相啊。受想行识科学称为信息，阿赖耶称之为转向。转什么意思？转变。它能变，现象是它的所变，所变就境界相啊，主要是物质。转向是受想行识，转变成物质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境随心转，物质环境、精神的环境都是从念头转的啊。念头好，没有一样不好啊。极乐世界好极了，没有丝毫不好啊，所以称之为极乐，它是圆满、至善、至真的境界。这个真是它没有生命，有生命就不是真的啊。极乐世界没有生命，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事情啊，跟我们六道不一样，跟我们这里设法界不一样啊，跟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地区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不一样。佛看破了，我们虽没有看破，佛告诉我们，我们读佛的经典啊，知道佛说的，佛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会欺骗人，佛的话句句真实，我们要相信。那佛的教学并不止于心，他让你慢慢去理解，最后证实佛所说的，你也亲眼看到了，佛是亲眼看到的，你也亲眼看到了，这叫证啊。所以佛法教人信，

要相信，第二个你去了解它，第三个你要认真依照佛的方法你去做，这个做就是入定，就是放下啊，定久了，定的功夫深了，忽然你看见了，那叫真果啊，证明佛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需要用科学的仪器啊，用我们自己的定功禅定里面时空现象都没有了啊，时间空间从哪里来？妄想生的，没有妄想了，时间空间这个观念这个现象也没有了啊，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是四方四维上下，同时从妄念产生。大乘佛法在《百法明门论》把这两样东西列入在不相应行法，那不相应行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抽象的概念，没有事实真相啊，是我们从假想当中产生的一个概念，不是真的。那比物质精神更假的假想，啊，那么极乐世界有隐有现，大乘上隐现，有缘的现象我们见到了，没有缘呢它不现，不现不是没有，现象也不是真有啊，真有那就永恒的存在，这是真有，真有一点不错，但是有隐有现。那真有不爱隐现，隐现不爱真有。这个要细心的去体会。啊，那么后面法藏比丘到佛前礼佛赞佛啊，这是表自己对老师的恭敬赞叹，并发以下广大誓愿，那寄送里面表现他的宏愿，这个愿是度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六道是究竟苦，设法界还是苦啊？为什么没有见性？一定要明心见性，才是真正离苦的路。往生得极乐世界，是真正的离究竟苦。得究竟路，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一生机会真难得，遇到了，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遇到不可思议的机缘，一定要掌握住，在这一生当中依教修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放下万缘就成功了。要真肯放下，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统统放下，只取阿弥陀佛净宗法门，在这一部经里面建立坚固的信心。那从坚固信心里面发出大宏誓愿，信愿持名就能往生。信愿持名，简单的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了，要常念，一切时一切处不要中断，学默念，心里念，心里听，念得不要快，阿弥陀佛，这样速度就行。每一个字念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怎么听呢？耳要听里面的声音，不开口念，默念有声音，耳要专听里面的佛号，听得清清楚楚，念得清楚，听得清楚，比什么都重要。你能字字听清楚，就不会有妄念进来。你要是不听，它就有妄想，有杂念，把你念佛的功夫都破坏了。所以一定要听。这种听，就是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观音用耳根，梵文文字性，它不是像闻外面，它闻里面的。

观音菩萨修什么法门成就的？想必也是修念阿弥陀佛成就的。啊，大势至菩萨是念阿弥陀佛成就的，观音菩萨也不例外。

我们今天把观音施治的方法合而为一，就是观音菩萨的梵文。我们闻什么？我们只闻阿弥陀佛，其他的都不要闻，也就是其他的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外的东西都不要放心，放在心上。事情来了，很清楚，事情办完了，若无其事，绝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在这个世界，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障碍。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生活佛号没中断。吃饭的时候没中断。穿衣的时候没中断。工作没中断。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心里佛号不中断。那这功夫非常得力了。三年五载功夫就成片了。我是学这么多年的佛，体会到只要功夫成片，就是说心里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成片阿弥陀佛跟你就有感应，你就能见到阿弥陀佛，或在定中，或在梦中，你能见到阿弥陀佛会透信息给你，你的心更踏实了。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佛没有妄语，佛不会忘记。到时候佛就来通知你，告诉你哪一天，年月日时辰，我们讲几点钟，他会告诉你。这是你第二次见佛，第三次时间到了，他来接引你。你见到佛来接引，跟他去了。每一个念佛人现前见佛至少三次，到极乐世界你跟阿弥陀佛不会离开了，你常常在他身边。那是当来见佛，将来到极乐世界你根本就不离开阿弥陀佛，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能不去吗？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的身体，金刚不坏身，这个身体非常微妙，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
你说多好，我们这个饮食睡眠耽误多少时间？啊，这个时间全是浪费掉啊！啊，极乐世界人不需饮食，不需睡眠，他的时间是完整的。所以，那个地方人真精进呐、啊！你不精进不行啊！阿弥陀佛在旁边提醒你。啊，无论你想学什么法门，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会教你。有的是时间。啊，在极乐世界，决定是一生圆满。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弥陀发的愿，一乘愿海，一乘是乘佛。现在当来一切众生皆依此业，此一乘愿海而得度脱。稳稳当当的度脱啊，不像其他的法门，其他法门度脱没把握，这有把握，这个把握全靠阿弥陀佛。那我们在此地要把阿弥陀佛的关系搞好，那希望阿弥陀佛在不久的将来来接引我往生，常常有这个念头，常常有这个心，这叫真念佛人。我们看下面的偈颂，那赞佛分为两大段，第一段光相无等，第二段应身普度。那请看经文，偈颂还是四句是一首偈，那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柱皆你有。念老的注解，此颂在汉译的本子是每一句五个字，魏译的本子、康生凯的本子是四个字，唐译、宋译的这两种是七个字。吴译本里头啊，没有这个句子，啊，缺少这个句子。唐宋两译译理文字都比较好啊，所以经汇本也为器也啊，也就是从唐宋两种译本里面汇集的。

本颂首段是赞叹佛德啊，微者细小也，精妙也；妙者好也，善也，精也，都是赞美之词。如来微妙色端也，端正庄严。那这赞美之词，具不可思议，无比之意。佛指报土报身，色相不可思议，称为妙色。啊，妙色还不能尽意，加个微妙，精妙到基础。啊，色端严者，色相端正。庄严，《法华经》续批曰：“身色如镜山，端严甚微妙。”佛经里面啊，对佛都称为镜身。啊，精神是什么意思？这个神，实在讲，并不是真正表我们现在看到这黄金。用黄金来表什么？表它不变。在五经里头，银、铜、铁、锡都很容易氧化，唯独黄金它不会氧化啊，它能永远保持不变，这就是五经里面的让人感到最可爱的啊，所以经的真正意思是不变。在极乐世界，佛的身不变，不变就是他没有生灭的现象，他没有变化的现象。这个变化就是生老病死，我们这个世间人有这些变化。极乐世界无量寿，无量寿的身永远不变。这是经在此地表的意思。啊，这是说他的体永恒不变。相呢，下面讲端庄庄严。微妙到基础了啊，太好了，好得到你无法想象，你也没有用言语文字能形容得出来。啊，只好用一句端严微妙啊，是这么个意思。啊，色相啊，端正庄严，赞叹阿弥陀佛。你要知道，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阿弥陀佛的身。端严微妙到基础，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所得的身相，可以说在变法

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身相里面没有他这样庄严微妙的。为什么？到后面四十八愿我们就明白了，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不是佛想象出来的，啊，也不是有人帮助阿弥陀佛策划出来的，而是世间自在王佛，啊，教导法藏比丘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去参观，啊，去选择，凡是不善的都不要，凡是好的，统统采纳。回来建造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可以说是无论是正报异报，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的精华。所以一切佛土不能跟他比，啊，他是这么来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决定没错，啊，所有一切诸佛的精华都集中在极乐世界，你要到哪里去？啊，当然这是一个聪明人首选的，

那我们再看下面，你这藏也、隐也、妄也，要是明也、照也，守四句矣，如来微妙难思之色相，端正庄严，一切世间所有诸物，无有能与等，等是等同。比啊，无等无比啊，赞叹极乐世界一如赞佛偈中所说，十方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那这也是这个意思。真的究竟佛果，这个时候佛佛道同，是自信。微妙庄严圆满的显示了

等觉菩萨比不上。为什么？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放下啊，他放下这品无明，就融入常寂光啊，常寂光里头隐现自在。

啊，像大乘经上所说的地上菩萨，佛就现报身来帮助他们。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是应身啊，应化身啊，给我们六道凡夫在一起。他不能现报身，现报身我们看不到他，报身太高太大了。啊，所以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通通是化身现的。这个化身是宇宙的本体，宇宙从哪来的？化身显现的。啊，佛能显现，我们不能显现。为什么不能显现？我们有障碍。什么障碍？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是障碍，执着是障碍，这三大类的障碍我们全有。三类大类障碍全有，就是六道凡夫。啊，我们能把三种里面断掉一种啊，首先把见思烦恼断掉，证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啊，再进一步，把尘沙烦恼断掉，把无明烦恼断掉，设法界没有。啊，这在相宗里的叫转八识成四智。八识是能变，能变设法界，能变六道轮回。啊，转八识成四智，不但六道没有了，设法界没有了。啊，现在面前的叫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十，这是人，这是真实的。那么前面讲的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海鲜老和尚常常跟人讲，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话真话，一点没说错。啊，假的我们要放下。啊，现在身体，假身体也在此地，在借假修真。怎么修真？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修真。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一物，无有一法可得，那是真的。啊，还有一法就是假的。啊，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我们今天只允许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那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我们跟净土的人全通了。

这个事情要自己做，谁也不能代替。那佛菩萨再慈悲，没办法代替我们。所谓的是接灵啊，还是系灵人？这个烦恼习气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一点迷了，迷久了越迷越糊涂，就变成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要破迷开悟，知道这假的，再不要放在心上了。阿弥陀佛是真的，真的我放在心上。这样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很快就能修成净业，就跟阿弥陀佛同心喜了。无量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第一法门被我们遇到了，太幸运了啊！遇到别的法门种善根呢，不一定这一生能成就啊。遇到这个法门，个个都能成就。要相信善道大师的话，万修万人去。那修净土的人不能往生，他没真修，他搞假的。他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图。贪图名闻利养不能往生，贪图度众生也不能往生。决定要把贪心断掉，才能往生呐！贪嗔痴慢疑，地狱无条根呐！智慧开了就不怀疑了。这五个字，五大障碍。那要把它彻底铲除，功夫就在此地。用什么方法？性愿持名，就用这方法。我们再看注解的后面，佛放无量之光明，普照十方国土啊。其中，日月火珠，四点的光焰，悉皆隐蔽不现了。火珠坚持一切火光，诸摩尼又作摩尼，具足为真代摩尼，这是梵语音译的，梵语作诸宝，有力垢如意啊，这些意思。或之呢，可意义为如意宝珠，有大光明，超诸世品，超越世间一切珍宝。会所说天下至明，无大于日月，万平光耀，无过于摩尼。如果摩尼跟佛光做比较，那通通都隐蔽了。在佛光当中，他们都没有光明，都失掉了。不是失掉了，看不见了，像在太阳底下。我们点着灯，光不显了。这就是隐蔽的意思。
再看底下一首，应神普渡，世尊能言亦应神，有情过过随累劫，又能现意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累劫。后面这个四句均是唐乙原文，赞叹世间自在王佛圆明具德了世事无碍不可思议之用啊，这个地方记载都是法藏比丘对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啊，对他的赞叹，其意味啊，这种不可思议的作用，世尊演说妙法，能于夜阴之中普施九法界六趣四神种种异类众生，个个随其品类根性而能闻能解佛之所述，世人言语常因方言问题知识水平问题而不能解，世尊则妙用无穷，普施一切众生随类得解。那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呢，那是与任意因身圆具如是无边不可思议的作用，这些超情离见之华严世事无碍境界。这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啊，也是天人二乘全教菩萨都没有这种能力。那具有这种能力的法身菩萨，为什么？法身菩萨的障碍放下了，六道凡夫烦恼具足，这个自信的德用透不出来啊！啊，二乘声闻缘觉，虽然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未断，他还是有障碍啊，没有像佛这么自在。三乘菩萨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啊，他们在二乘之上，见思尘沙断了，无明没破啊。

没见性，所以他也没这个能力。那到法身菩萨，把起心动念也放下了。啊，实际上的修行，我们要知道，修行就是放下障碍呀。本性就显出来了，啊，去来往真就显现了，真就是自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六界佛里面叫分真即佛，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三种是假的，啊，分证即佛是真的，分证之后就是圆满佛，啊，所以往生在一真法界，在十报庄严土，啊，这里头就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四十一个阶位，是诸菩萨，是行菩萨，是回向菩萨，是地菩萨，四十个，等觉菩萨四十一个，他们真的发生，他们所现的都是报身。跟阿弥陀佛的身像都一样，啊，所以阿弥陀佛现身，因为常寂光里头没有身，啊，常寂光是一片光明，圆满自性，啊，他遇到缘，他就现象，啊，现报身。遇到我们六道凡夫，就现印身，现化身。他从哪里来的？他没有来去。常寂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众生跟佛是一体。啊，他的法身现前的时候有，我们的法身在啊，也在现前呢，不得受用啊，不知道啊。啊，所以佛给我们现身是真的，没有来去啊。这个一定要晓得，《楞严经》上说得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我在这里想佛，佛在这现身。啊，佛不是从西方世界到这来现身，不是。啊，极乐世界多大？跟虚空法界一样大，跟常寂光一样大，妙极了。我们待业往生，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的，这个要知道。待业往生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啊，没有一尊佛的刹土是可以待业往生。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诸佛都有四土，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我们今天住的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修得不错，往生到别的佛世界，生到哪里？凡圣同居土，跟这差不多。凡圣同居土就是六道轮回。

道轮回，有十法界的佛国度很多很多，你看华严经就知道了。啊，因为佛的世界只有十宝庄严土，没有同居土，也没有方便土，有没有？有。不止阿弥陀佛一个，像西方极乐世界差不多的有啊，也有不少啊。啊，但是那些诸佛刹土跟极乐世界比不上。极乐世界特别殊胜，无比的庄严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华严世事无碍境界，华严普贤行愿品语。一切如来与清净，一眼居众因生海，随诸众生亦要因一意留佛遍财海，此即正于本经，世尊能言一因生，有情个个随类解，只闻同一个宗旨。一生中有无量生，无量生中亦一生，借由无边妙用，能随众生亦落，夜夜流出无边之慧辩，使众生得闻、得解、得度。这个得度就是悟入啊，此即十玄门中的主办圆明具德门。这是信德圆满的显现啊，那这在我们凡夫听起来，这是无法想象的境界。那然后我们一定要记住，既然是信德，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个个具足，我们都有啊。就是因为其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信德，不能显现，原因在此地。有没有失掉？没有失掉啊，只是有障碍，障碍去掉它就恢复了，本能就恢复了。

佛教给我们恢复的方法就是戒定慧。这三种妙法了。戒是什么？戒是方法。你遵守这个方法，

你就能得定。得定之后，智慧就开了，就现前了。那佛菩萨有的这些神通能力，我们个个都有。见心就恢复了，见心是大事，我们今天人清净心是戒成就，平等心是定成就，觉是智慧显现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叫觉。啊，觉了之后无所不知。啊，海鲜老和尚说的，我什么都知道，那是觉。啊，所以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如果得不到定，这个戒就要白持了。啊，你持错了。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啊，得定的目的是开慧眼，所以持戒是手段。禅定也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开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心得，每个人自信里头统统去做的。那么佛是一意音，其实一音都没有啊。这个一音是什么？音，众生有感，佛有音。一切众生跟佛有感，佛可以同时应一切众生，为他们现身。所现的身，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众生有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之处能把自性变现的相分改变了。啊，你看自性现的相分，极乐世界，十宝图啊。阿赖耶把十报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阿赖耶说：“妄想分别，啊，妄想分别，各个人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看的、感受的不相同。啊，这个就是。”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而得解的原理，要问什么道理，把道理讲问题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有没有说法？佛没说法。你敢用佛说法？你感觉到佛说法，是你自己阿赖耶识里头变现出来的境界。啊，佛所现的真心流露，众生妄心在接受，
啊，所以阿罗汉接触到的是阿罗汉，辟支佛接触到的是辟支佛，天人接到的是天人，我们人间见到的是人道，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其实他什么都不是，啊，他只是现身，所现的身相，众生业力在变现，把它改变了。那要不改变，你不能清净。佛现的是报身，报身太高太大了，像一座大山一样，我们人太小了，跑到山里的就不见了。啊，确实如是。啊，佛的音声就像现在音波一样。啊，你说他听的是你的语言，你能够理解。啊，另外一个人听的，你们不同族群，言语不同。啊，他们听到都是自己的语言。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国际会议里头有许多种语言的翻译，用机器来操作。啊，科技也发达的可以不需要人工，啊，翻译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你拿到你需要的耳机，你就听到你自己的语言。人要接种机器，自信不需要啊。完全自动调试。而且见性之后，什么语言全通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那随佛说法，众生再解，能听得懂理解了啊，得度能开悟，能契入佛境界，啊，那么这是华严十玄里面主办圆明，圆明具得了一法圆满一切法的功德，所以叫圆明具德。圆是圆满，明是智慧，具是具足待用。啊，一营里头出无量营，一字一句语言说一切法，一切有缘众生无量无边都听到了，都听得懂，都听明白了，啊，都能够觉悟了。

这就是圆明具德。可见本性是与华严一味也。上面所说的如来的语密，这个密不是神密，是太深了，神密。那所以它不是秘密啊。又能现意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啊，佛现身。众生看到的个个看的不一样啊，我在1970年代在香港讲经，好像是第二次、第三次。应该是1978年、1979年之间。圣依法师告诉我一桩事情。他到大陆，那个时候没有开放。到普陀山去朝拜观世音菩萨啊，他们是两个人，两位香港法师，普陀山呢有一位法师陪他们，三个人到梵音洞啊，据说这个洞里头观世音菩萨会现形给你看啊，他们三个人在洞外面拜，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现形，每个人心里都很欢喜。啊，离开之后三个人就问起了，你见到观音什么样子？结果三个人见到的不一样。圣依法师见到的是戴毗卢帽，好像地藏菩萨戴了帽子一样，完全是金色的。啊，是坐在那个地方的，圣依见到的。啊，另外一个法师见到的是白衣观音，啊，手上拿着瓶杨柳枝，啊，白衣观音。啊，另外一个是大陆上的这位法师，见到的是个出家比丘像，啊，出家人，三个人同时见的，同处见的，每个人见的不一样，普实众生随类见。那么这两句显世尊之深密，前面是语密，这是深密，能现业微妙之色身，普实种种众生，个个随其品类。

就是意念不同，而见得见佛呢也不同。按佛身呢，可别为五种：第一个法身，第二个报身，第三个应身，第四个化身，第五个等流身。下面为我们解释，化身就是自性身，名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遍一切处，实际上就是光，所以在净土叫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化身，光里头什么都没有，了无一物，但是不能说的无，为什么？它能现现象，能现一切相，能现全宇宙。虽现全宇宙啊，不能说它有。它有因现而得，有缘就现，没有缘它就隐藏起来了，不见了。毗卢遮那梵造遍一切处，也是遍一切时，乃中道立体。哲学里面称为本体。本体属于中道，它有它没有相对的。立一切相，基础系论，中道立体没有相，三种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没有，就是一片光明。等觉菩萨在十宝图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没断干净，他跟化身佛智慧的能完全相同，他就是进不了常寂光。其他的跟诸佛，这个跟化身如来没有两样，智慧相好的能神通变化没有两样，就是不能回常寂光。那一瓶无明断干净的，无事就无明习气断干净的，他就回常寂光。回到常寂光，他所修行的道场就是十宝图就不见了，十宝图没有了。所以我们晓得十宝图是什么，十宝图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化身菩萨真有习气，化身如来现报身在十宝图没有习气，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有一个概念的。所以他具足无边真经功德，乃为佛与佛之境界，不成佛化身菩萨也入不了这个境界。这是佛境界，一片光明，像我房间十几盏灯打开了，光光护照。我这个光里头有你，你的光里头有我，融成一体了，
叫长寂光。那这是自性。第二呢，报身，报身如来名卢舍那。啊，卢舍那的意思，翻成中国说光明遍照，能使初地以上的菩萨感见之，啊，感应能见到，就是十宝庄严图。十宝图里面，地上菩萨都见到。啊，第三个隐身，如释迦文佛，知八相成道之佛。啊，地前菩萨，二乘凡夫的感应见知。啊，第四个的化身，一时化现之佛为化身。这个化身佛很多人见到，要有真诚恭敬心，跟佛有缘，心地清净，没有杂念妄想，我们这个世界凡身同居土啊，在五台山确实有不少人见过文殊菩萨。啊，在峨眉山也有人见到普贤菩萨，普陀见观音菩萨，云南鸡足山有人见到大迦叶尊者，都是化身。上鸡足山，山上小路很多，有的时候迷路了。当在召集的时候，哎，遇到一个人，啊，一个老人，来告诉你怎么走出去。啊，再回头一看的时候，那老人不见了。迦叶尊者。每个人见的不一样，随类化身呐、啊。啊，那么第五等留神，是密教所立的四身之一，佛身实现。位于人、天、鬼神、畜神等类同行之神，那所以佛菩萨他们现什么身，我们不知道，但是。现身确定是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没有感他就没有应。啊，有时候他不是人，不是人身，天身，啊，或者是鬼的身，或者是畜生的身，啊，
不一定是什么事，你能够见到。那我在年轻的时候，初学佛，朱金周老居士，那是我们祖父辈的，我们的时候二十出头。老居士七十岁了，这我们跟在他面前孙子辈。我们常常去看他，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一生亲身经历的，不是编写的，不是哪里看到的，给我们讲六道轮回的故事，虔诚的佛教徒，这个人是学科学的，我们就请教他，你怎么就信了佛了？他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听。抗战时候，他住在四川。在成都，那个时候，他是四川跟青海两个省的税务局长，他学财政的，地位也很高。晚上跟朋友们一块打麻将。打到很晚才散场，大概一两点钟，那个时候回去没有车，都是走路，大概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家。在半途里面，忽然看到前面一个人，是个女子，也没有在意，一直她在前头走，她在后面，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她突然想起来，怎么一个女人这样的深夜一个人走出来，这个念头一想啊，汗毛直竖，看到前面那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就知道遇到鬼了。那也摁着头皮也没法子躲，很好的人，一会儿这个人不见了。他走回来了，他说我幸福，从这起让我亲眼看到。他给我说，那个人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变鬼的身，让他看见，证明真有鬼，真有鬼身。这些故事他以前听得很多，没亲眼看到，听的都不是太相信，都当作神话传说，没有认真。从这一次之后啊，他就很认真了。他知道这个不是假的，传说里的故事是不是虚构的，真有。天下之大了，无奇不有。我在抗战期间当中，那这十几岁也遇到两次，一次在湖南衡山，那是狐狸精，
狐狸。我们住在那个民间一个屋子里头，这家败了。啊，过去是很大的家庭，两套四合院，有楼房，那个楼十几年没人上去，楼上住的一窝狐狸。啊，这个狐狸，一般大人说，还没有真正能变成人形，有人的样子，他也常常下来，啊，在院子里面散步。男的不是女的，啊，穿的长布大褂，啊，很多人看到，没有人看过他的脸部，都是侧面跟后面。我也看过一次，啊，听大人讲，狐狸要500年才完全修成人的样子，跟着我来，啊，这个大概时间还不够，啊，已经是人形了，面目不清楚。所以我也是从那一次以后对这个事情想想，我觉得《聊斋》《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所写的不是虚构的，啊，都是真正的事实。啊，那么还有一次抗战胜利之后，我曾经学校放假，回去住了一个多月。啊，听我父母说，我们有一个远亲、表亲，啊，我叫他做表叔，他们那个时候家里面是种田的，啊。有一船的稻米运到南京去卖，是风船、帆船，啊，从我们家乡到南京大概要走4-5天，啊，现在交通方便了，火车只要2个多小时，不到3个小时，啊，那是要至少要3天。啊，要是不顺风的话，要5-6天。啊，到南京之后，他那个米是用麻布袋包的，一船。啊，麻布袋也是那个一包一包那样的，可是里面的米完全没有了，完全空的。啊，自己一想的时候，听说。上船的时候有人讲看到有一只好像黄鼠狼从跳板钻到船里面去了，啊，结果大家就找遍了，没有看到，以为是看花眼睛，啊，随船开出去，这次晓得了，大概是人家看的黄鼠狼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不晓得搞什么个把戏，把这米呀都搬走了。在南京住了1个多星期，回来之后，那个米在米仓里头。他用什么方法把一船的米又运回米仓？啊，大概是得罪他开玩笑，啊，他来捉弄一下，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有人证，有物证。啊，所以邓留申
佛现的流。

现出生身，现卧龟身，还能够现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能令众生接触到了。像我们这个缘分，就是让你相信。知道这个事情。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95页，395页，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上为赞佛，下为法愿。前面所说的是法藏比丘赞叹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我们学完了。这后面呢，是法藏比丘法愿，这个文非常重要啊。我们看念老的记住，法藏比丘于叹佛功德后，叹是赞叹，赞叹佛的功德之后啊，随即发起广大誓愿，接着呢，他就发愿，愿自作佛。为什么要度众生？是在讲这个愿是从悲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看到六道众生太苦了，要想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离开六道，离开十法界，永远不再受苦了。那么要这个愿能落实，必须自己先要成佛，也就是自己不能离开六道，你就度不了六道众生；自己不能超越十法界，十法界的众生呢，你也没办法帮助他。那么由此可知，作佛原来是为度众生。自己作佛，建立道场，这就是心。

方极乐世界，愿是佛土。啊，没有这个道场，众生没有地方修行，没有地方学习。啊，必须要建立一个中心，让十方世界六道十法界的众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场所。这个场所里面找不到障碍众生提升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想修行的人不少，障碍重重啊，内里面的障碍是六根，外面的障碍是六尘啊，根尘搅和在一起，他生烦恼，他不生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修行太难了啊，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障缘统统没有，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后面经文会说到啊，普利众生，速成正觉，普遍的、平等的利益一切到这个地方来修行的众生啊，更了不起、不可思议的是底下这一句：速成正觉。成正觉就是成佛，十方世界纵然有环境给你修行，修行的时间很长，有进有退啊，极乐世界修行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成就了。原因呢，他那里没有退转的，只有提升没有退转，所以速度很快啊，这些我们到下面经文都能看到。念老告诉我们，盖发广大愿是为至要啊，学佛不能不发大愿啊，大愿就是成佛度众生啊，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这经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尘俗界，这是讲时间，这个时间太长了，说不出来啊，极其长远的时间，说相续演说不可穷尽，十方诸佛如来为我们赞叹啊，为我们演说说不尽的。若于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心愿啊，普贤菩萨是大愿，大愿菩萨十大愿望，道
归极乐。啊，华严会上的，我们娑婆世界第一个引导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所以大势至是遍法界虚空界第一个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说初祖啊，法界初祖是大势至菩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这个教区啊，第一个劝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普贤菩萨啊，著名的华严经末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是普贤。所以普贤是娑婆世界的初祖。那么在中国，慧远大师东晋时候的人，那这是在中国首先建立念佛堂，集合志同道合的同修123个人。啊，这个念佛堂在庐山，江西庐山东陵念佛堂，123个人个个都往生。陈旧的书生在中国佛教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禅宗不错，六祖慧能大师盛极一时，在能大师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43个人，啊，在这个之前往后再没有这种盛况出现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盛况？禅宗根性不相同，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开悟啊。但是净土不一样，净土法门万修万人去，啊，净土成就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真的不计其数，太多了。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在世，盛极一时。啊，善导大师告诉我：“如来所以出心时，唯摄弥陀悲悯海。”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在那个时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往后一直到现在，一甲子之前，是60年前，我们初学佛，老师常常告诉我，以台中莲社

做比喻，啊，是李老师创办的，就是现在念佛人是60年前，10000个念佛的，真正能往生的，也不过是3-5个人而已，不是万修万人去。啊，这是什么原因？原因不在法门，原因在我们修学的人不肯真干呐，受不起，经不起现前的诱惑，啊，财色名利。七情五欲啊，外面有这个四样，财色名利，里面七情五欲，这两项一勾结，往生就产生障碍了，所以念佛的人多，过不了这个关。我们看了来佛寺海贤和尚的修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万修万人去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老和尚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一句话里头有玄机，什么明白了？我们看他的观点，读他的用事迹，这些地方要留意啊。不能随便看过啊。他的师父不是凡人的，念佛真的理一心不乱，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看到海贤这个人是法器，就是修行成佛的好材料啊！要好好教他，他会成就。那法器从哪里看？从人的本性看。你看这个人的心情啊，海贤老和尚从小孝亲尊师，这是世间法啊，他在世间有这种禀赋，在世法里头有大成就。那不念书不认识字也有大成就。

啊，那在佛法里头，佛法的大成就就是成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禅宗叫见性，净土宗叫理业心不乱，他将来会得到。啊，得到之后，你什么都不能说，你真的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但是不能说。啊，老和尚听话了，一生守住，到往生都没说了。啊，可是我们在这个永世界里头看得出来，啊，他给我们透过这个信息，我们要回看，啊，那就是说，有一次他跟这些居士们在一起说了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那大家没有在意，什么都知道，这个话是什么人说？明心见性的人才能说啊。没有明心见性，你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啊，大妄语的罪堕无间地狱。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法器。啊，只要有这种秉性，细心观察他，如果能孝亲，能尊师重道，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而且是无比辉煌的成就。在佛门呢，啊，他说得很好，他住世间是表法的，如果不表法，他说我早就往生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估计他念佛念到功夫成片，老和尚告诉我，你细去看，细心去看。啊，念到功夫成片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给信息给你。啊，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欢喜啊！啊，佛没有白念，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啊，如果他还有寿命，他还不想马上就往生。为什么？这个世界好修行，像海贤这个样子啊，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给学佛的弟子看，学佛要像他人。

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看，啊，像他这样的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所以，他向阿弥陀佛请求了好多次，不是一次，好几次，阿弥陀佛不带他到极乐世界去，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这个意思就是，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我们要会听，要听得懂，要会看，看得明白。你真听懂，真看明白，那一片光碟永远看不厌，越看越想看，欲罢不能啊。我相信刘素云居士这一些人到现在早已经超过300遍了。

那一年一天看三遍，他一年一天看五六遍呢，比一般人加一倍。一百天就是五六百遍嘛。啊，真的，永远看不厌，越看越欢喜，越看信心坚固，愿心坚固。啊，往生极乐世界，自己有把握。啊，读经没有其如，透不出法味，所以会厌倦，他念不下去。光碟边念书更容易失手啊，所以这个光碟，这个永世记会度无量众生。老和尚住持念佛92年，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海贤老和尚每一条都做到了。我们再往下看底下的文。盖净宗以性愿行为三资粮，净土宗的修行重要的条件有三个：第一个要真正相信，第二个真正想到极乐世界，第三个

念佛，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一天24小时，这一句佛号不中断。默念，不出声音。啊，心里面只有佛，除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三个条件就具足了。啊，这样念佛的人，心要转，意要沉，态度要恭敬，念多久成功？不一定。弥陀经上，佛给我们透了个消息：7天。7，前面6个，啊，1、2、3、4、5、6是数字，后面那个7代表圆满。那是个不定数，哪一天功夫圆满，那一天就算是7，啊，圆满了。啊，什么叫圆满？前的功夫是功夫成片。啊，什么叫功夫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叫功夫成片。这是功夫最浅的，虽然是最浅的，决定往生。啊，前面说过，在这个功夫里面，阿弥陀佛会给你信息，你的信息连上了，也就是说你见到阿弥陀佛。那功夫深的，有事业心不乱，有利益心不乱。啊，事业心不乱那是菩萨，利益心不乱就成佛了。3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3年往生的人多。你看净土圣贤录，你看往生传，啊，3年往生的人很多很多，是不是他寿命就到了呢？这个讲不通，不能这个说法，哪有那么巧？念佛3年，寿命就到了。啊，这是不合乎逻辑的。那为什么3年走了，他有很长的寿命都不要了？啊，阿弥陀佛来见他的时候，他看到佛了。佛给他说：“你还有多久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带你走了。啊，这说明3年达到往生的条件很多。啊，海鲜老和尚3年也达到这个程度。阿弥陀佛来安慰他，阿弥陀佛劝他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给念佛的人做个好榜样。啊，随他3年达到成片，我们相信，再过3、5年，他就

提升到四义心，得到四义心，再加个三五年，他就得到理义心。啊，肯定得到这样殊胜的成就。那么他到理义心应该什么时候？我估计应该在40岁前后，他就真的了。那就是他的师父讲啊，明白了啊，明白了，不要乱说啊，不可以说啊，谁都不讲啊。人家问他，天机不可泄露。那继续住在人间表法，得到这样殊胜的成就，那么他到理业性应该什么时候？我估计应该在40岁前后。

这将近20年，我们采用的经本就是汇集本，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有没有错误呢？没有错误，正确的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的啊，所以他拿到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本书。这本书是弘林法师十几年来收集资料编成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证明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是佛说的，没有改动一个字，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真经纯真无妄啊，念功集注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啊，最后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他就走了啊，表最后这个法3天之后那么样潇洒自在就走了，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啊，说走就走啊，没有死苦啊。谁做得到？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他的师弟比他早往生，也是自在，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说走就走了，留下全身是力。啊，坐缸6年9个月，海贤老和尚他的师兄把缸打开，准备给他活化，入塔，骨灰入塔。缸打开，全身完美完好，没有丝毫损坏啊，连衣服都没有损坏，这金刚不坏身啊。啊，现在全身贴金供养在来佛寺，肉身菩萨啊，在世的时候没人瞧得起他啊，死了之后留下金刚不坏身，感动多少人啊，都是来在这个现前社会里头给我们学佛人做个好榜样。他们在世的时候都是苦行僧，能持戒，能吃苦，一句阿弥陀

一时一刻都不离开啊，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以他做榜样，决定不能疏忽，认真向老人学习，他能成就，我们个个都能成就。啊，既然要成就了，决定要走得潇洒，啊，那就是欲知是知，知道自己哪一天几点几分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思苦，这个自在潇洒，啊，就凭这一点，就令人生起仰慕之心。心里面对这个法门服了，不再怀疑了。那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底下引灵峰大师的开始。灵峰讲：“欧耶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他说，非信不足以祈愿，非愿不足以道心。这个心愿心，它有三个阶段。”首先要信，不信你这个愿发不出来啊，这个愿是愿生净土，净土太殊胜了啊！啊，第一个殊胜的就是寿命，生十方世界寿命都是有限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是无限的，无量寿啊，是真无量寿，不是假无量寿。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这个无量寿不是我们自己修成功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换一句话说，无量寿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好修行，证得无上菩提了，那就变成真无量寿了。没有证得之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像海鲜老和尚，我认为他老人家的寿命应该是七老八十，不可能是一百多岁，那一百多岁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那阿弥陀佛要留他在世间表法，到他任务圆满的时候再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任务圆满就是见到这本书，

啊，他不认识字，信徒把这个书带到来福寺，他问大家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本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如获至宝啊！赶快穿袍大衣拿在手上，主动要求你们大家给我照一张照片。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照了张照片，第三天就走了。

教法圆满了。啊，这都是阿弥陀佛亲自安排的。啊，我们要感阿弥陀佛的恩呐。所以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要发愿，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真正有信有愿，这一句佛号就不会中断。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常念这一句佛号，可以消灾啊，可以积德积福。啊，我们希望自己有福报，有智慧。啊，这个地球上灾难很多。这一方人念佛，这一方人没有才能。啊，多多劝人念佛，多多的劝人，劝人学还行。啊，这几天还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有灾难？我告诉他，中国不会有灾难。他说什么原因？学海贤的人多了，学海贤的人多，这地区不会有灾难。啊，这个光碟，这个小册子，喜欢看的人这么多，这么多在这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纵然有灾难，很轻，不会严重。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的。啊，这是我们从念佛修行上感应来说。啊，还有一个，我们一定能想到。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中国的老祖宗，千万年来世世代代都是积德了，《易经》上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老祖宗没有像中国老祖宗这样善良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我们

今天把老祖宗丢掉了，不过200年了，时间并不长了。现在把老祖宗召回来，好好忏悔孝顺，灾难就都消除了。啊，我们要有信心，其他国家地区没有啊。真的没有，在历史上找不到。啊，换句话说，地球真的发生灾难，其他地区严重，中国这个地区比较轻。啊，这是我们的肯定的。啊，真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一生所处的环境全是阿弥陀佛安排的，我们省心省事，不要去想啊，随遇而安，什么都好啊，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我们修净土终极的目标啊。啊，所以信愿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法门，诸佛如来都称之为难信之法。难信能信，说明我们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啊，每一个真正往生的人

所以你不怀疑，你能相信，你真正想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可以圆满你的心愿。下面，清朝兴安法师说：“修行即悟啊，立愿具现。那修净土的法门，首先要发愿。那发愿，愿生净土。啊，愿力则众生可度。”心法则佛道堪成，这两句来佛寺的三位大德都给我们做了证明啊，他们发愿啊，他们度众生往生之后，他们一生的就是传开来了，影响多少人啊，多少人对经中怀疑的，看到这三个人疑心断掉了，信心愿心发起来，这就是众生可度啊！啊，自己心一发了，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佛道成就了啊！又说：“愚之故知，愚学如来成。”净宗不是菩萨成，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净宗是一乘法，一乘就是如来乘，乘佛啊，不是乘菩萨。在佛法里面，这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大法，而且快速，决定一生成就。因为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具足一切诸佛如来的德号，你念这一句佛号，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念这句佛号，同时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啊，也是一样的不漏，究竟圆满，再找不到第二个法门了。我们遇到要知道庆幸的，太难得了，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遇到决定不能够放弃，要把它抓牢，牢到什么程度，一分一秒都不放弃。一秒钟可以念一句佛号，这一秒钟当中不是佛号就空过了啊！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他们是分秒必争的啊，分分秒。

庙里头通通是阿弥陀佛，所以他们有这么高的成就。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地方。你学会了，你将来肯定给他们同样的果报。所以，欲学如来乘，必先具法菩萨愿，不可缓也。菩萨就是度众生，菩萨能舍己为人。菩萨宏愿无过于渺渺不舍阿弥陀佛。你念这句佛号，自行圆满，化他圆满。那你要不相信，看海贤的观点。你能看上一千遍，你去想想。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劝同学学一年呢，一天看三遍，一年就是一千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能看一千遍。海贤所表的一切法，你全看到了，你真的相信了。所以这一桩事情不可缓，从现在起就要真干。啊，下面这一段为愿求自觉觉他之德。为觉他故，首须觉己，啊，自己要觉悟。求自觉者呢，断为觉他。我为什么要求自觉？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希望我能够觉他，教化众生，令一切众生都能觉。啊，所以下面的偈颂啊，是发愿，分六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愿身同福。请看经文：愿我得福，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前面两句是法藏必求，愿意具如佛利他之心得，佛的音声好啊！啊，音声是用来说法的，所以首先求自己的音声像佛，那愿得如来。清净之身，那清净者无恶心之果实，离烦恼之垢染，这叫清净。那言语没有恶言。啊，没有过失，没有烦恼，
烦恼

中国人讲的七情五欲，那就是烦恼。啊，七情里面包括喜、怒、哀、乐、爱、恶、欲，欲是欲望。这个东西有一样，心就不清净了。啊，它是染污。我们怎样离开烦恼？心里面有阿弥陀佛，烦恼就不见了。啊，烦恼要不要刻意去断它？不需要。心有弥陀，烦恼就不见了。啊，一秒钟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不可能有一个烦恼进去。那秒秒都是阿弥陀佛，有烦恼进不去，念久了烦恼自然不见了，清净心现前。那本经的经题告诉我们修行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是平等，第三个是觉。清净，你念佛功夫得力了，把烦恼念掉了，把染污念掉了，烦恼小乘见思烦恼，见惑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那这其中戒取见，见取见，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尘见。啊，某人尘见很深，自以为是，啊，而不知道这些见解全是错误的。似乎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啊。无始劫以来到今天，习气非常浓厚，不容易断。啊，见思烦恼能断掉的，这个人就证阿罗汉果，清净心现前。啊，经上的清净。有贪欲不清净，有怨恨不清净，有愚痴不清净，有傲慢不清净，有怀疑不清净，那七情完全是从自己从内向外发的。欢喜啊，喜，第二个怒，跟喜相反的，怒是发脾气啊，爱是悲哀，

是贪爱，欲是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全是染污，够染的。海鲜老和尚怎么断的？我们看来福士、来福士的三圣，海鲜的母亲跟他的师弟海清，三个人都是用一个方法，佛号，专念佛号啊。海鲜老和尚常常教人：天下无难事，真无难事，只怕心不专。那这一句佛号，只要你专念，不要有夹杂。那我还要学很多东西，我怎么转法呢？学习经教，学习课程，把念佛放下，专心学经教。啊，学完了，下课了，书本合起来了，佛号就提起来，不碍事啊！啊，这是学经教。如果不是用意念的，啊，是用劳力的，那根本不妨碍啊！啊，像海鲜、海清，他们都是用劳力修苦行啊，田里面耕种，他佛号不见得啊。你看他的工作，工作时间长不累吗？忘掉了他在念佛啊，他心里在念佛，身体在工作，不碍事啊！啊，所以我们要会用，会用时间，啊，让它互相不发生冲突。自己又不觉得累，啊，因为他没有想到在工作。工作成了一个习惯，像机器一样，它自然在动。啊，心里面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佛号不中断了。生活穿衣吃饭，要问他告诉人我在念佛。啊，上树，修理树枝，啊，也告诉人我在念佛。啊，田地里面工作，大太阳之下，太阳没有觉得热，他在念佛。念佛功夫不间断了，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

我们再往下看，利烦恼之苟染，这叫清净。见思烦恼断了，清净心现前。啊，这个清净心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啊，证得清净心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升起了。生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头也有三品，上中下三品，啊，经体内还有接触平等。平等是菩萨所证得的，比清净高。啊，那我们知道，平等心往生是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的上品，清净心是中下品。啊，没有得清净心往生的，是凡圣同居土。如果是觉了，觉就是开悟了，明心见性，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时说：“明白了，明白就是觉，觉生极乐世界十八土。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四十八愿里面告诉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圆满证得三种不退的，叫阿惟越智。那说一句好懂的话来说，明心见性才是阿惟越智。啊，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就是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人也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因为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有没有四徒三辈九品呢？有，虽有，它是平等的，这就不一样了。诸佛刹土里的有不平等，是有差别的。极乐世界有是平等的，怎么平等？阿弥陀佛。平等价值，所以往生就得到啊，得到就起作用啊。啊，起什么作用？就能分身到十方世界，帮助有缘众生。为他们现身说法，帮助他们了生死、出三界，就有这个能力。这多快！
可以说自己成就跟度化众生几乎是同时能做到啊！啊，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即净土无比的殊胜庄严，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像老和尚常说的，常常提醒大家的，好好念佛。是真的。

念佛往生就是成佛，不是假的，其他的全都是假的。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真的，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不要被这些假象欺骗了。干真的，信愿持名往生。

是下面说，愿我如佛能宣无故，没有过失，立垢没有染污，啊，这发音呢，这个我们要记住，要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语没有过失，那的言语是无量功德啊，没有染污，普及无边过苦之戒啊，这个戒大乘一章里的说叫戒别，别是分别差别啊，分别差别这叫戒，诸法性别故名为戒啊，一切法性质不一样啊，譬如戒定慧三学啊，戒有戒的界限，定有定的界限，慧也有慧的界限啊，都有界限，只有佛能够普及无边界，任何界限他都不障碍，佛能做到啊，菩萨就不行了，菩萨跟他平等的，比不上他的，他能教啊，跟他平等超过他的，他就不能教化别人，啊，所以法缘一定要成佛，成佛才能普度九法界众生，这个九法界第一个菩萨法界，那菩萨到等觉菩萨你都有能力去度他，这就对了，那所以法印普及无边界，普度十法界一切众生，所有众各界人士啊，这个戒字跟上面意思相同，由是可知普及无边界即是遍于一切，佛诸佛如来有这么大的能量，

遍法界虚空界，他在那里宣说诸法没有障碍，他说什么呢？宣扬戒定精进门，这是菩萨利益众生的教化的课程。

哦，这个下面他还有解释。戒者呢，以差别为宜，事物彼此能持自相，差别而不会混杂，这叫戒。俗语中，各界人士，啊，此戒一举上意，由是可知普济无边界，就是便于一切。第三句，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一句宋矣。在唐矣，是演说世界诸法门，忍辱精勤即定慧。啊，唐语文比较详细，宣说六度。那么这个地方只讲戒定精进，还是包含着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般若。意思都记住，唐以的六度都说了，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六度讲全了。汉译也如之。今宋译叫六，盖以戒定精进三度，就包括其他的三度了。那么此下面幕后这一句，通达甚深微妙法。此法即设方佛赞，持名念佛，无上甚深之法。念了这个解释，我们要把它记住。一般人看不到这个地方，他老人家看到了。甚深微妙法是什么？就是十方诸佛都赞叹，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赞叹什么？赞叹持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是无上甚深之法，太难得了。一切佛法当中最超胜的大法，不是小法。这四句偈，法藏比丘愿发音入佛，他说法的音声跟佛一样，广宣六度的妙行，对一般大众教的什么？

就是这六个口目，叫你布施，布施是什么意思？布施就是放下。众生没有不名誉财色名利啊，佛告诉我们身材有大道啊，那一定要知道财从哪里来，命里有啊，命里没有别求，为什么？求不到。古人懂得这个道理，相信因果，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那么今天人拼命去求，不择手段去求，求到了，那跟古人讲的有没有违背了？没有。为什么？他命里有的，他命里没有，求也求不到。啊，求道是命里有的，你何必求？啊，不求怎么样？他自然来。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老师张家大师，我们第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教给我，老人很厉害，会看人呐。看我命里头没有财富。算命的是财库空空啊，没有财啊。那么这一生生活非常辛苦，而且什么短命。寿命只有45岁，我非常相信。遇到佛法了，遇到净宗法门了，我必须在45岁要把念佛功夫搞好，死了之后能到极乐世界。老师叫我前世你没有种因呢，这一世你没有果报。那怎么办呢？赶紧修啊，把它补起来啊。怎么补？财布施。我说我没有财能布施啊。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可以，一毛钱行。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可勉强。老师叫我，你从一毛一块布施，而且要有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这心是活的。一毛一块怎么布施？因为学了佛了，常常到庙里去听经。庙里有人印经，拿个纸单子写名字捐钱，一块5毛都行，都行。我们就这样子，借助这个机会，还有放生，放生也有人热心的人，每个人拿到个小本子来，这个捐献，

我们就从一毛一块学起啊，那知道布施的重要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三样都干啊。虽然数目很小，功德很大啊，不知不觉啊，半年一年之后，收入就增加了啊，增加的这块多布施了啊，自己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啊，养成一个习惯啊，戒戒啊，尽量让多余的去做一点好事。

啊，随我的寿命延长了。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一个月啊，一个月就恢复健康了。我这一生的事业，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他叫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告诉我，你学佛首先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至于走错路啊，这是很正确的啊。读了这两部书知道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舍弃王位，舍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去做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喜欢广学多闻啊，完全实现的知识分子啊，这跟我们呢就对好了，我们也是喜欢广学多闻啊。但是他30岁回头了，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去学过啊，认为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啊，在菩提树下入定，入定的时候开悟了啊，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啊，在落叶园教五比丘，乔成儒尊者证阿罗汉果，啊，三宝具足了。79岁过世，一生讲经300多回，说法49年。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个社会教育家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社会教育家，他是不是宗教的？不是宗教啊，宗教里面最重要的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佛教没有啊。佛教称佛，佛什么意思？觉悟的人，佛翻作觉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叫成佛。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别人都称你佛陀啊。所以佛陀、菩萨、罗汉在佛教里的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是菩萨，第三个是阿罗汉，像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名称，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大乘佛法里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就自然能够成佛，它是平等的啊，真的平等。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它，不要把搞错了。释迦佛在世，学生众多，学生里面有16个
当时的大国国王，十六国王，一生没有到场。万缘放下，很有道理啊！有道场就有麻烦。是没有道场啊！我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搞道场，人家供养我的，我拿去做好事，替他做好事。这样自在，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说多自在，啊，一管就被染污了，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老师，我见张家大师第一天就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这叫看破。放下决定不受染污。啊，修佛修什么？清净平等觉啊，就修这个。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这就叫佛。那清净平等就没有达到圆满，是菩萨。啊，所以清净心现前是阿罗汉，平等心现前是菩萨，觉而不迷就成佛了。啊，修行的目标写在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果报是上半句大乘无量寿庄严的果报，果报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啊，大乘是智慧，圆满的智慧，什么都知道。无量寿是德行。啊，一切德，第一德是寿命，没有寿命的那个德都不起作用，就无量寿是德了。啊，庄严是美好。

事出世间一切美好都集中在极乐世界。啊，十方世界好的极乐世界全有，十方世界有缺陷的极乐世界没有，它是集一切诸佛真善美智慧，这大乘啊，怎么修来的？是阿弥陀佛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去观察，取人之长，学人之短，来建造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美好的，那真的是究竟乐。我们要放下六道轮回是究竟苦，只有苦没有乐，要看清楚极乐世界只有乐没有苦。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知道取舍，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这个世界人事物都得到十方佛藏，特别容易去，一点都不难，只要你真心真想去，佛号不中断，你就成功了。年岁老了，老了也来得及。第十八愿佛说的好，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你，你就能接受，你就能生欢喜心，你就肯念想生极乐世界，生念一念佛都来接引你。这就是说明没有一个人不能往生。那你不愿意去，那就真的不能往生。你对他有怀疑，怀疑会障碍你往生。决定不能怀疑。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一句佛号念了92年，日夜不断。自在往生。他说的很好，他要不是表法给人做个好样子，早就往生了。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我们有理由相信

啊，发藏比丘，愿发音如佛，广宣六度。六度学好处太多了，人天福报都是修来的。啊，见性那是另外一说，见性是自性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啊，没有明心见性，这个福报是靠自己修来。三种布施重要啊！啊，不可以吝财，吝财的人财富有限。

法的人聪明智慧有限啊，对无为布施吝啬的人寿命不长啊，所以在这个时间财施得大财富，法施得大聪明智慧，无为施得健康长寿啊，你要真正明了，真正肯干，自己修自己得到啊，而且非常明显的感应之快，不可思议啊！大概什么时候你能体会到？6个月就有很明显的效果啊！时间越长，永远不变，这就积累下来。持戒、忍辱啊，持戒能得到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啊、不持戒，没人欢喜。啊，戒只要抓到无戒是善就够了。啊，这一句佛号。三句境界通通在佛号里头，所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不违背无戒，不违背十善啊，你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欢迎。持戒之后是忍辱啊，人要能忍，忍辱是大德啊，能忍才能精进，不能忍没不会有进步。你停在能忍才会勇猛精进，精进才能得定，那定生智慧，这个是佛教一切菩萨从初发心到地上菩萨，佛不但教，佛还身体力行，做榜样给大家看。啊，下面说：心作心事，明自本心，摄自本性，皆当成佛度生也。啊，开头这四句，求觉他之德。啊，觉他必先自觉。啊，先足是事先作佛，事先是佛。佛是什么？佛就是自己的真心。我们现在所用的是妄心，妄心有念头，真心没有念头。啊，所以定接近真心，甚深禅定，真心就显露出来了。真心里头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不从外面求，自己完全得到。这个要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中国老祖宗知道，告诉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要不要

0: 问老师，老师给你印证。啊，你觉悟到什么程度？你一说，老师晓得。啊，你还继续努力，悟入的深度没有止境。一门深入啊，一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这叫什么都知道了。这种教学方法在200年前中国非常普遍，儒释道都用的方法，现在学的西方科学方法把中国老祖宗方法丢掉了。科学方法是知识，不开智慧，它不用界定慧。啊，古老的中国，2000年前，佛教传到中国，佛教把界定慧带来了，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在中国流行了2000年了，世世代代都有圣贤人出现。现在没有了，方法搞错了，学得很辛苦，不开智慧，只能学到知识。知识是有局限性的，知识有后遗症，跟智慧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求智慧，有智慧自然有知识，有知识没有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

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97页，397第三行，课题看起啊。会朝彼岸，请看经文。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安，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经文有六句，请看念老的注解。此下六句就是刚才念的，求自觉之德。前面四句偈求法音宣流，这个六句求的是智慧如海。一直到究竟彼岸，这个意义很深。这是真正发大菩提心啊，能不能求到？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自信本自具足，不是外来的。那《华严经》上世尊给我们透的信息太好了。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这范围包得广啊，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动物众缘和合的，植物也是众缘和合的，矿物也是众缘和合，没有一种现象不是众缘和合的，所以叫众生啊。一切众生包括全宇宙啊，一切万法就像六祖所说的觉悟了，明白了，明白个什么？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明白这个这种事情啊。这一桩事情说明了，就是万法一体，智慧是一体本自具足啊，德能也是本自具足，相好亦复如是，没有一样不是本自具足，所以不要用外求，向内求。

啊，自性智慧，本自具足啊，深如海啊，广大如海，深如海，大没有边际，那深没有底呀。这是自信，所以学佛最重要的明心见性，功德就圆满了，真圆满了。啊，出世间法圆满了，世间法也圆满了，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宗教里头用这两句话，赞美上帝，赞美神。佛法这两句话，是赞叹自性，自性本来具足。啊，所以一切众生只要觉悟，只要回头，只要见性，一切都圆满了。佛回归自性，菩萨声闻还在半路，还没到家，凡夫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茫然不觉，迷在六道啊，诸佛赞的这个感叹的六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觉悟，啊，哪一天觉悟，哪一天回头，他就离开六道了，不知道回头，那就苦海无边了。啊，回头什么呀？人要回头，不能不回头，不回头就大错特错了。一回头就是究竟彼岸，啊，下面给我们解释经上讲的智慧，就是般若。大智度论上说，凡于般若，情言智慧，金刚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在中国那个时候，他居住的地方是秦国，啊，瑶秦，啊，也叫后秦，前秦是福建。所以称为情也，啊，就是中国话，中国话叫智慧。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甚者，啊，所以我们中国智慧这个名词的含义

跟梵文般若相近，没有梵文般若意思那么深那么广，所以用智慧翻出来之后啊，再加以注解，这个智慧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啊。所以说一切智慧当中它是第一，它是无上的，它是无比的，它是无等的，没有任何一个智慧跟它平等啊，所以没有超胜它的啊。加这么一段注解。又往生论注曰：般若者大如之慧明，这个意思比较深。达是通达，如是真如啊，真如就是自信。那么这个智慧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才能成为般若现前啊，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般若啊。那么发大菩提心，与般若相接近。大菩提心是求大般若智慧啊，就是路子找到了，但是你还没有见到啊。这样的人叫三乘菩萨啊，包括声闻缘觉、摄住、摄行、摄回向，别教的啊，他们向着如，是如这条道路，但是还没有到达啊。到达就叫化身大士，一般叫成佛了。又大乘一章里面说，真心体面，自心无暗，莫知为慧啊。大乘一章上说的，念老把经论里的种种讲法统统集在一起，让我们都看到啊。所以我们展开经卷要用感恩的心、真诚心、恭敬心，这才能看得懂啊，才能体会到一些意思。心越真实，看得越清楚，越明白，越深入啊。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无量意，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相信了，也肯定它真的是无量意啊。下面再解释般若的含义的名义。其意为真心本体明显，自性朗然，明显无暗，称之为慧。这个智慧凡夫没有，不但我们人间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
二十八层天里头也没有。啊，再去找十法界，十法界里头也没有。啊，十法界里头有三贤菩萨，就是别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他们走的是般若这条路，没见到般若。啊，路没错。啊，距离还很远，至少走到一半，他才能见到一些。啊，三乘菩萨一半还没见到，还没做到。啊，走到一半的是谁呢？初地菩萨，别叫初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可以说他达到一半了。往前面去，步步高升。啊，对于般若的认知，一层比一层广大，深广无际，一直到妙觉才证得究竟圆满。啊，等觉还差一点，啊，妙觉才真正圆满。真心本体，这四个字就说明我们都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我们有，一切人有，畜生有，树木花草有，山河大地有，每一粒微尘都有。我们现在有一点概念，概念不是真的，听说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量子力学家为我们所证明，我们有真心，我们有本体。啊，真心本体是一片光明，常即光。啊，常即光就是真心本体，光明遍照啊，照虚空法界，照一切万法，一切万法是一体，体就是这个光明遍照啊，这是体。是自性朗然，明心无暗，称之为慧。啊，常寂光是永恒，常寂光里头没有生灭。啊，它只有明，没有黑暗。啊，黑暗是从哪来的？是从迷来的，一念不觉迷了，迷了才产生阿赖耶。啊，阿赖耶里头有明暗，为什么？他一念不觉，不觉就生无明，无明生暗。把本名变成无名，这个变不是真的变，那我们可以说阿赖也是一自性，一
本明而生起的不明、无明，它跟自性是一体，它的性体就是自性，只是它里头有一念妄，这个妄是什么？科学称之为波动的现象，像弹琴的弦，弦定理、定律，这种说法很贴近，确实一念不绝，一念不绝了，他不知道回头。那就变成念念不绝，这个念念不绝呢，就是阿赖耶。从阿赖耶变现出摩那意识、前无识，从识里面变现出物质现象，

这个物质现象就是六尘，六根、六尘、六识没有物质现象。啊，那么这些现象随着念头演变成一切万法，这是全宇宙的现象啊！我们迷在里头，不知道它全是假的。啊，佛对我们来说，它太伟大了，它对我们有大恩大德，是什么？他帮助我们回归到事实真相，见到事实真相就是见到，就是大彻大悟。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就这个境界啊，真正见到了啊，怎么见到了？迷破了。换一句话说，那个波动意念现象没有了，它不动了，回归自性本觉。自性本觉是不动的。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是我们的真心。那起心动念就动了。起心动念是已经不但是动，已经是大波大浪了。啊，那么修行的功夫，这六句最后的一句是惑是迷惑，迷惑尽了，过失就是阿赖耶里头无始界一直到今天所含藏的一切种子。啊，善恶无极，含藏这些种子。这些种子就是果。

那么这些过失呢，我们讲业障啊，往就是消干净的，业障消干净了，怎么消的？三昧的力量，三昧就是禅定啊，不起心，不动念，如来的禅定。分别断掉了，不分别了，菩萨的禅定，三昧，不执着了，阿罗汉的禅定，这是最低的，与一切法不执着了，放下了。不但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得要放下，这个道理要懂。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体，哪里来的佛法了？大乘经上比喻好啊，世间是病啊，因为有病才有药啊，如果没有病了，什么叫药？药就不存在了啊，没有病还执着有药，那你非病不可。啊，病好了，药就不要了，药就没有了。所以，它是因缘建立的，这个因缘就是因为有病，所以才有药，药来对治病。啊，病好了，药要不断，就变成病了。啊，病好了，药就不要了，这才叫康复，叫健康恢复了。那么佛法是药，佛法怎么来的？因为世间法有毛病，这些病态出现了，佛用这些方法来治病，病治好了，药不能药，药就错了了。啊，所以告诉你，法上饮食，何况非法。啊，病好了，药都不要了。啊，当然，病就不会发生了。这才是真正健康啊！啊，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那我们在中途还没到目的地，阿罗汉是第一站，菩萨是第二站，佛是目的地。我们现在连第一个目的地都没达到，因此佛法要，世间法要是佛法要，佛法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佛告诉我们只能取一个，门路很多，你走只能走一条路，你不能走两条路。两条路即使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还是险道，危险的道路，不如选择一个道路。一个道路是稳稳当当，你一定会走到，到达目的地的早晚，是你用功夫的勤惰，
勇猛精进，速度就快。懈怠迟缓，你速度就慢。所以佛法提倡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条路走到底啊，能得三昧。三昧的功夫深了，自然感智慧。

我们再看下文，精进于自觉愿中，受业智慧者，啊，一开口就智慧广大深如海，以智慧最上古，又佛法大海。智慧难度过，用大海来比喻佛法啊，佛法真正觉悟的方法要智慧，如汉译曰：“谈诗。”谈是谈诺，梵语翻成中国就是布施啊，谈是梵语，诗是中国话，谈诗这个名词繁华合一啊，它的作用调伏一啊，调和一是念头，什么念头？贪呢？烦恼里头，第一个严重的大病就是贪欲。今天世界混乱。原因在哪里？就是贪欲的膨胀啊！达到了临界点，也就是达到了边际了。达到边际，它会爆炸，那就是灾难现前。啊，用什么方法能解决呢？布施，布施能解决问题。啊，我们看看中国。对今天地球的贡献，那我们不谈文化上，我们就谈这个贪食，对于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帮助他们建设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这是通达到欧洲啊，欧洲那一边的边界是英国啊，英伦三岛啊，

们摊开地图可以看到啊，西方的边界啊，这欧亚两大洲连在一起，这一条高速通道经过许许多多国家，中国帮助他们建飞机场、建港口啊，建这个高速铁路公路，这都是坦事啊，让许许多多国家都能得到现实的利益啊，帮他们富裕起来啊，啊，海上的港口啊，斯里兰卡是个很重要的中心点，海上通路的中心点啊，我们在那看到的啊，中国对那边的贷款给他们建设啊，现代化的港口、机场啊，铁路、公路啊，所以布施真的很重要啊。下面解人精进啊，持戒、忍辱、精进，这些大乘佛教有，中国传统文化里都有。啊，戒是什么呢？戒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啊，特别是大臣与中国的儒学讲忍辱啊，讲精进啊，啊，佛法讲禅定，讲智慧啊，如是三昧定，智慧为上最啊，这个六个菩萨所修学的六门功课，最高的是智慧。智慧从哪来？从三昧来的。三昧就是禅定啊，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是禅定。啊，智慧为最上。啊，智慧一定从禅定来的，禅定一定从戒人来的。那由戒人精进，就能够禅定现前。禅定现前起作用，就是智慧现前。家乡的书说明五度为心，六度里前面五度是心啊，是行为，不能出离生死，这个五度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没有办法帮助你离开六道轮回啊，前五度修得好，人天果报啊！啊，得定，定没有开会，
这个定在哪

是禅天，是空天。他往生到这去了。啊，要会才能处理。为什么？有智慧肯放下了。四禅八定这些人，他不肯放下禅定。禅定里面的受用、享受、乐、禅悦，那个悦是喜悦，他放不下，他就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要把这个都统统舍掉，这就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金刚经》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六道有为法，四圣法界也是有为法，你不能把六道放下，你就出不去。放下就出去了，出去到哪里？到四圣法界。圣法界上面四法界，啊，天上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有佛，上面还有四层。啊，这合起来叫十法界。啊，必须见思烦恼断尽了，就全放下了。总的来说，佛经上把它归为十大类。前五类叫见惑，就是你的见解错误了，看错了。后面五大类，你的思想，你想错了，不是真的。啊，见惑里面身见，执着身是自己；边界，边界是对立的。今天讲相对的。有长必有短，长短对立，大小对立，善恶对立，正妄对立。啊，你是生在这个环境里头，这是错误的。啊，宇宙是一法。一法就没有对立，有对立就二法。所以要觉悟，真正觉悟之后，他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了。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他一生对人、对事、对物没有对立的，平等的，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为什么？边界放下了，啊，成见放下了，一切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想法看法，都没有，所以才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对人对事对物，无论善缘恶缘，顺境逆境，皆大欢喜。
要问他为什么？因为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抓到了，假的随喜，多自在啊！啊，真的是什么？阿弥陀佛，他就抓这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真正抓到了是什么现象？念念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念念相续，从早到晚，从晚到早，这一句佛号没有丢失，这念佛功夫成就了。啊，这个时候叫功夫成片。一天到晚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

啊，这个是功夫到了这个程度，烦恼并没断的，只是功夫得力，把烦恼控制住了，压下去了。如果烦恼断了呢，哦，那地位高了，那就是四意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啊，断了就证阿罗汉果。断了的时候，六种神通都现前，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得受用。啊，再往上提升，离异心不乱，离异心不乱，设法界没有了，不但出离了六道。还出离十法界，那净土法门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的透过三观啊，达到最高的境界，一次完成。这个法门无比殊胜，不可思议啊！一定要成就啊！不成就那就冤枉了。啊，修行在哪里修？生活上修，穿衣吃饭，特别是人事上修，顺境逆境。顺境学不生贪念啊？为什么？有念头起来，立刻观照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或者用弥勒菩萨跟世尊对话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有的现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心皆有实，讲得清楚啊！这将是所有的现象，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所生的这些现象，假象，没有一个真相。连诸佛法界都包含在其中，都不是真的。十报图里面的境界虽然没有生灭，它有隐现，有缘它现，没有缘它不现，没有了。是这么回事情，所以也不能当真啊，当真就错了。真的现象是什么？是常寂光，就是一片光明，光明里头什么都没有啊。真的像我们的屏幕，我们屏幕没打开，打开了，屏幕打开了，没有暗频道，这一片光明就是常寂光。那我们阴暗频道呢，就是设法界。那设法界是生灭的，有生有灭。常寂光，一片光明，光明里什么都没有，所以看不到生灭现象。它有隐现。有缘的时候你看到一片光明，没有缘的时候光明看不到。常寂光谁看到？明心见性的菩萨就看到了。看到怎么样？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无始无明虽然断掉了，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所以无始无明习气唯一就是障碍，你不能契入常寂光。常寂光在你面前，你进不去。必须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一阵法界没有了。所以一真法界没有生灭的现象，它有隐现。没有一样是真的。成佛了，你问他，你是不是成佛了？他要说我成佛了，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他着相。真成佛了，不着相就成佛了，着相还是菩萨。越往上面去，妄想分别执着越淡薄，越往下面越浓厚。坚固的执着，丝毫的不肯放松的，那是什么？地狱境界。在我们人间就能看到啊！你冷静自己，回光返照，看看自己是在哪一道，从执着上可以看到，严重的执着，死也不肯放下的地狱道。
啊，比地狱轻一点的是恶鬼道。啊，再轻一点是畜生道。啊，还要轻一点的才能到人道。

也都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是真正明白，你就不会执着了，你自然会放下，放下就得自在。啊，这一生人生当中过得非常幸福，非常充实，非常圆满，何乐而不为之？啊，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是缘分，有缘能够利益众生的，帮助众生觉悟的，这个事情好事多做；没有缘分，不要攀缘，不要去找事做。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神仙、菩萨住在山洞里头，没有缘分，他绝不接触。啊，他那种享受是禅定，定中的享受。啊，禅悦为师。这里头有乐，有享受。啊，躁动的享受是六道众生享受的，禅定的生活是修行人的享受，比躁动那个享受好得太多了，无法形容啊！你不能放下躁动，你没有办法享受这种的乐趣。那菩萨慈悲，救苦救难，他一切的作为、身口意的造作，都不放在心上。那心上是什么？是戒定慧。啊，戒定慧里的有乐，叫法喜充满。啊，戒是什么？清净心。定是什么？平等心。慧是什么？觉而不迷。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那他享受什么？经体上半段讲的，你看，大乘，大乘是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法喜充满了。啊，无量寿是福报。圆满的福报，福报里面第一个福报是寿命。如果没有寿命，再有福报啊，你也没办法享，你无法享受。所以寿命是福报里头的第一德。啊，你有寿命，你才能享受。智慧，福德。

下面是庄严，庄严是自在呀、啊。得大自在啊。无比的殊胜庄严。

晶体里头，上半段是果，下半段是因。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果报，智慧、禅定、佛报。啊，那你就得要修清净平等觉，用什么方法？最简单、最容易，人人都能修的，人人都能成就的，就是信、愿、念佛，你就能得到。啊，信、愿、信这三个字都不简单。要真心，真心的人不多了。啊，身体不好，赶快去找医生，相信医生能治得我了的病。佛不信，这就对佛不相信了。要真相信呢，还能找别人吗？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个表演，表法你看懂了没有？啊，你看他十八岁，一身上生疮，皮肤没有一块地方是好的，现在都还老了还有疮疤在，啊，什么医药都医不好，啊，他妈妈去他找医生，找药，医不好。最后他觉悟了，他说良药不能医治冤业病，那怎么办？心经上讲得好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那多一切苦啊，我现在有苦有难了，专念观音菩萨，念了一两个月，病完全好了。啊，这个表演给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真信佛，就不要信这些医药，可不可以？今天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就是用意念。啊，以心控物，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我们的念头就是心，念头可以控制物质。那么生病是不好的念头，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带了病毒。啊，怎么办？把念头转变过来。用最好的念头，美国布朗修兰博士给我们说明啊，最严重的癌细胞一天做法，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啊，每一天做法半个小时，一个月，变化就发生了。啊，一天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放下外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把精神集中。啊，这三十分钟里头，他是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病人的病就是自己的病。啊，对着这个病毒的细胞，念头集中起来，
就是一个念头。四句口诀，啊，对不起，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一体，啊，我对不起你，不小心让你带着病毒，对不起，请原谅，啊，谢谢你，我爱你，这四句，就念这四句，12个字念四句，念半个小时，啊，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一个月，带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啊，再去检查并没有了，啊，多少医院里面宣布放弃，说他这个病没有办法治，放弃了，找他都能够把人家解决救活了，啊，再到医院检查病毒细胞没有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啊，而且治病跟病人不要见面，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可以给他治病，啊，不需要见面，他只需要4样东西：第一个姓名，这个病人的名字，出生年月日，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现在住址，病历，就要这4样东西，这么简单。啊，他到我这儿访问，我首先就问他，你治病根据什么原理？他告诉我，清净心，自己的心要清净，自己心不清净不行。那怎么清净呢？就放下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统统放下，然后善的念头也放下。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心，他用这个，啊，清净心是我们修净土里面第一个，第一初级的成就，平等心是中等的成就，觉是高等的成就。你看，只要用小乘清净心，就能救世间一切病患灾难呐，就行了。我们得有信心，没有信心不行。

治病先治自己，把病人观成自己一体，救自己。自己得度了，别人也救了，一举两得。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广大没有边际。这是新兴的科学，最近二三十年发现的。现在年轻人研究这个东西很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十年顶多二十年，这个新兴的科学观念起来了，代替过去那些观念。过去的观念是由物理为中心，这个心点它不用物理，它是心理，用心理做研究的中心研究一个课题，疑心控物，就是用我们念头来控制一切物质现象，小到个人，个人的身体，大到宇宙，又整个宇宙这些星系星球都是物质现象，这物质现象念头可以控制，完全用心理。这个发现是科学重大的发现，能把我们人类的思想生活完全改变了。以前都是以物质为中心，这一改变是以念头为中心。自己完全可以控制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变现出来的宇宙。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是创造宇宙。进一步的时候，人能够控制宇宙。这是什么？佛菩萨大乘经上说的，化身菩萨能把星球放在手掌心里头当玩具一样的玩耍的星球里面众生没有感觉，佛经里面这个不是比喻，通过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将来科学家会承认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佛菩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神通妙用不可思议神通妙用跟性德完全相应，最健康的要是与欲望妄想为指导原则
那宇宙就大乱，那就变成重大的灾害啊！这个灾害就是宇宙的大爆炸。啊，宇宙大爆炸真有啊，那也不过就一小撮人观念错误啊，自私自利，明文利养，没有伦理道德，不相信因果啊，这个爆炸是一个星系，是一个星团啊，也可能是几个星系，但这个在太空当中，太空太大了啊，看不出来太空局部里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佛法里头可以体会到大爆炸的原因，大爆炸的形象状况能够体会到一些啊，这就是一切法由心相生的，一切法随着心相在变化，我们每个念头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啊，这一句话是说基本的物质，最小的物质怎么产生啊，整个宇宙都是这些小物质的一合相，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合相啊，基本东西物质是一个，这一个里头是精神跟物质不能分开的啊，是精神统治物质啊，精神什么受想行识，物质是色啊，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能生，色是所生。那我们明白了，控制自己的念头，与自心相应的念头，发生正能量，是好的。啊，那么在中国典籍里头，就是无论。看父子亲爱，这正能量啊，这是从自信里头没有的，自信的光辉不是哪个人创造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啊，是自信本有的啊，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别是不同的人物在上古，人类是以母系为中心，这是什么？这是自然现象，这是性德的流露。现在我们仔细观察，动物里头还是母系的社会，那这小动物知道它母亲，不知道它父亲，那人之至尊到底是男是女，你要搞清楚了，
女是主人，男是宾客，

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教你比较南海严格啊，教你也比较南海的重视。

为什么？有贤女，就会有贤人出世；是圣女，就会有圣子出世。啊，不但你的一家的人幸福，一国人幸福，天下人都得到福报。啊，现在人争男女平等，简直叫胡闹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建大功立大业，不必要自己，叫自己儿女去完成，这多好！啊，曹操没做皇帝，意思是让他儿子做皇帝。啊，圣贤书不能不读，读圣贤书要开悟，开悟之后你才能明白这些道理，你才能把它搞清楚。啊，智慧是上啊！那么《家乡书》里的这句话，无度是心，是行为，不能处理生死，就是不能出轮回，要需智慧，大结本源。大是通达，皆是了解。啊，本源就是自信。真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方见果处。啊，过失超过，处事处理，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古人最少。智慧最上啊，真看破了啊！菩萨六波罗蜜，前面五个是放下，最后一个是看破，又从上引大乘一章，可见智慧也就是真心体面，自心无暗啊，你要用真心，真心的体明就是觉悟。啊，自信没有黑暗，自信是放光的，自信是无所不知的。啊，说了自信，慧能大师说五个，这五个就圆满了。啊，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是不生不灭，啊，第三个是本自具足，就是什么？它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全是本有的。啊，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是真无量，不是假无量，而且每个人都平等，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人人皆有，所以用不着羡慕啊，也用不着嫉妒障碍，每个人都有嘛，平等的嘛，啊，本无动摇。这一点很重要，你要想把真心找回来，你要不动不摇，摇晃，摇晃是小动，这个动是大的动。

啊，在哪里学习呢？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叫修行。我们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是摇动。啊，所以真正修定在哪里修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修。啊，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啊，别人不问，不知道。别人一问，什么都知道。啊，所以佛讲经，经从哪里来的？是自性本有的，自然流出来的。佛没有通过想象，没有通过思维，啊，也没有说我都看看回来再跟你讲，没有。啊，自性里头一样都不缺。幕后的作用，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是变现整个宇宙。这宇宙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啊，自性能生，能现，万法所生所现，不是生造的。啊，从这个地方就晓得。啊，佛教是无神论，不承认一切万法是生造的。啊，是从哪来的？自性能生。谁的自性？自己的自性。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世界不一样的。啊，我们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有别业。有共业，啊，共业是相同的，别业是各国人不一样。每个人在这个世界，聪明才智不一样，一生的际遇不一样，富贵贫贱不一样，啊，寿命长短不一样，别业。啊，别业共业都是自己生的。那么学菩萨道的人，把别这个别业放下，学共业。啊，别业是为自己，共业是为众生。应该像佛菩萨，起心动念，都为一切众生着想。一切众生没有成佛都苦，就是说他没有搞清楚，没搞明白，他在迷惑颠倒，迷惑只有前身不一样。啊，总而言之都有苦。啊，所以佛要发心，度什么？上面度等觉菩萨，度十地菩萨，下面度地狱众生，全度。啊，只要有缘就有机会。啊，机会里最重要的，他肯学，他听话，那就得要帮忙他。不帮忙他就对不起他。啊，他要不相信，他不肯听你的，就缘没成熟，不必去找他。啊，找他反而造成障碍。他起反感，啊，所以度众生的方法活活泼泼，啊，他是什么样根性，什么样程度，喜欢哪一方面的，恒顺众生，他喜欢听，啊，他。
他喜欢见到，喜欢学习，这就好啊。所以佛是无量法门呐、啊，不止八万四千呐、啊。啊，无量法门来应众生的无量的根性，让众生个个都能得度。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不应该勉强啊，志同道合可以在一起建立一个小的僧团啊，这个团体小团体就是社会上各种小团体的榜样。那为什么呢？这个小团体里头讲求六合，从六合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头的伦理道德啊，因果神仙教育都在这里头可以看到，都在这个小团里头可以学到。这个小团体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这叫行菩萨道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你做这个图什么？什么也不图，没事。与性德完全相应啊，所以佛教的大乘僧团自信流露啊，没有丝毫为自己，成佛也是为普度众普度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对于拿切身感受来说，我们从负面的来讲，对我们误会的人啊，对那些回报我们的人、障碍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我们晓得他跟我们是一体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迷了自信，迷失了诸法实相，完全是为自己自私自利。所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他不知道。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楚。我们所表的，这佛家讲表法了，与性德完全相应，圆满相应。那么这些人所造所为的与自性是完全相违背，果报都在三途地狱，人间寿命很短的，死了以后怎么办？多可怜呐！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可怜民者，他都在卧道，我们还要到卧道去救他。

那为什么跟我有缘？啊，欢喜我的人有缘，怨恨我的人也有缘。只要是有缘，我们就要度他。啊，也就是跟我们有关系，不论这关系是善是恶的，我们用平等心对待他。啊，因为他实在讲，他也在帮助我。我们刚才说过，修行在哪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的修啊，顺境、善缘、修不谈。啊，逆境恶缘修不成悔。与一切众生相处，决定没有我言我行啊，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啊，一切成就奉献给众生，自己不鞠躬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最好的典型啊，一生勤劳教学，连道场都没有。他有没有能力建道场？有啊，太容易了，为什么不建？到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啊，为什么富丽堂皇的道场多少人呢？想夺取它，啊，他出家不是真正出家的，他是为名闻利养出家。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出来了，不见道场，啊，这些学生们没有好证。啊，但是有这个缘分，佛也接受。你看，像奇树结骨朵颜、竹林精舍，都是皇家的别墅。园林啊，请他老人家去讲经教学，哎，他也很欢喜。啊，有时候在那住个一年两年。三年五载啊，别的地方邀请，别的地方去了，还个主人，那就是借用，好啊，啊，借用，产业有主，大家就不争了。啊，如果是佛的徒众这么多。佛要圆寂之后了，大家就要争夺了。这一争夺，法全破完了。啊，还有为争庙产去打官司，上法庭，这成什么话这把佛教的形象破干净了。释迦牟尼佛讲了一辈子，这些学生出现了，啊，几天把佛的形象全都毁弃了。啊，佛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所以做得很彻底，一生没有道场。啊，一生过着流浪生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每一天讲经，快乐无比。
这是真实智慧，真实的福德了。我们要能把它看懂，啊，要能体会的深刻。佛陀一生的心意，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效仿。佛教传到中国，那个时候道场是国家建立的，啊，帝王建立道场，你看匾额上去赤剑，那是国家建立，所以叫十方道场。只要是出家人，真正受过戒的人，都可以到寺院庵堂挂单。那于这个地方修行，大众留了他，让他在这个地方讲经教学，这个例子在中国2000多年当中，大部分都做得很好。啊，佛教变成宗教，这个时间并不长。啊，大概就是200多年的时间吧，我想不到300年。啊，乾隆的时代，嘉庆的时代还是教育，啊，教学的高僧居士很多，留下来的著作非常丰富。啊，嘉庆以后，啊，道光、咸丰、同治、慈禧太后之政，渐渐变成了宗教了。以做经忏法会为主，啊，把教学研究淡化了，啊，让佛陀教育变成宗教了，这很可惜。满清亡国之后，社会动乱，军阀割据，就是中日战争，就佛教衰了。衰到现在这个样子，来佛寺这三个人给我们做出在这个时代真正学佛的榜样。我们要特别重视，为什么？佛法是活的，任何时代，你只要不违背佛所说的原理原则，善巧方便，你去修行，个个都能成就。其中最容易成就的，就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这三位大德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

信愿持名，真正的往生。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真实不虚。开显老和尚跟阿弥陀佛见面多次，我们在广碟上看到自己说的，好几次见到阿弥陀佛，请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希望你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给念佛的人做个好榜样。仙公能够活到112岁，一句佛号念了92年，不怪晚了。他经历的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最后奉命表法。到去年1月，表法功德圆满，佛带他走了。这个老人一生的修行才传出来，我们才知道无量无边的功德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求生净土的愿心。我们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好，像他一样，一切时一切处绝不丢失，我们就成功了。他能往生，我们个个人都能往生。知道这桩事情，真实不虚。

啊，我们看注解里的书，又从上言大乘一章可见，智慧就是真心体面，自心无碍，故知正当智慧深广如海时，其内心一必清净，无恶无果。这个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立垢立染，觉住尘劳啊。古云：内心清净，觉尘劳也。如《心经》所说的“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种修行的方法，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与一切人事物交往，无论是善缘恶缘，缘是人事环境啊，对好人对恶人，啊，除对人之外，对物对事啊，对一切万物，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修什么？最高的菩萨，修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虽看清楚听明白了，没有起心动念，这是真心起用啊。真心起用就是佛跟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以下做不到，他会起心动念。那所以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菩萨虽然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不会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啊，没有这个念头，一切法平等，菩萨了。啊，再次一等的阿罗汉，阿罗汉有分别，但是他不执着。啊，六道凡夫，见色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全都有，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有动念，这全有就叫凡夫。啊，全没有就成佛了，那化身菩萨。啊，大乘教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要学啊。学不动心的啊，这真正修行的是这个修行法啊。张家大师早年教我，看得破放得下，看破明了，不明了你不会放下，明白了你就放下。明白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度一切苦厄了。真的不是假的。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事迹，舍报

0: 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2天都找
4: 着
3: 我，叫我这个马上
4: 就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世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 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 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那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可以了。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0: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看

0: 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

0: 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就是的，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上来高兴的帮着张公子神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好交给我们，
2: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金刚法师将军带兵化练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其欢喜，
1: 谈任何命门力量，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3: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的客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希望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4: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4: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的。
7: 哦，在常州
4: 是。哎，对对。
8: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教授的花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1: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6: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0: 等到水壶相识，却在面面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刀妙啊！主持浦项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时，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雕法雕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寄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身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深广，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0: 有老堂前玉柱十字，庭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样，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 专弘正法。

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

臣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习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

圣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
愿当。

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情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法

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始，
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
虽有善根劣者，

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

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进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
声闻

执众恭敬围绕，戒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

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

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不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

0: 平等，成熟善根，
1: 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

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粗。

如多罗门，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涉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序，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

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
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菩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
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去，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
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
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净。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
当向

无相正寂，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是心增，有所恚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

0: 寿
1: 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众共 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 死生不得。

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
悉度脱之。

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

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日，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

0: 妙师其真，因师亦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悉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

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
素食

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
一切如来

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
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

397页，最后一句看起啊，最后，谈师调伏意啊，我从这里看起，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谈师调伏意，戒人即清净，如是三昧定智慧为上罪。那么这是汉译的，嘉祥书曰：“民无度为心，不能出离生死，要须智慧，大结本源，方解过处，故云最上也。”啊。这一句说明菩萨所修的六度，六度前五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项，是行为啊，他不能够脱离生死轮回。修这五度是福报啊，五度末后是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得禅定的人生色界天，最高的生无色界天啊，前五度一定要开智慧，就是要有五处啊，那小乘阿罗汉开的小智慧，他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四圣法界的声闻。

法界，根立的生圆觉法界，出不了十法界啊，能出六道，出不了十法界。这些事情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不搞清楚的，那我们所学的是世间法啊，学的佛也是世间法啊，佛法里面世间法三善道啊。如果造作恶业呢，还是要堕三恶道啊，造恶容易啊，有意无意，自己造作恶业，自己不知道，以为还在行善。这个例子太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见到，见到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回光返照啊？自己看自己的过失难，看别人的容易，看到别人最重要的，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造啊？我如果要有造了，赶快改过来，外面是我们修行的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啊，有过要改啊，有善要继续不断啊，善要增长，过要改掉，才会有进步啊。那么三昧是禅定，所以说要需智慧，这个智慧啊，还达解本源，达是通达，解是明了了。本源是什么？自信的，自信是万法的本源啊，本是根本，源是源头，宇宙。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一些宗教认为是神造的，上帝造的，对造物主要用真诚心恭敬他，感恩他。啊，以这个为本源，佛法不是的，佛法是以明心见性为本源。啊，慧能大师《坛经》一般同学都熟悉。啊，不管你是念过还是没有念过，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肯定你都晓得。啊，这五句话是描绘。啊，他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为我们说出来了。这五句话就是大解本源。所以，五祖仁和尚把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啊，五句话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自性本自清净。第二句：自性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具足一切法。虽具足一切法了，它不现。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第五句是本无动摇，啊，这一句像自信的样子，自信如如不动，啊，一切万法都是动的，没有一样不动。啊，现在物理学家把这个宇宙的奥秘揭穿了，啊，物质是动的，频率非常高，心理现象也是动的，啊，或者我们讲精神现象，啊，自信不动。于是乎，我们就知道了佛法为什么要修定，啊，因为自性本定，自性本无动摇。我们用动摇的心要去见不动摇的心，见不到啊。怎样才见到呢？我们把动摇的心控制，叫它不动，真心就现前了。啊，真心只要一现前，第三句你就通达了，本自具足啊，就通达了。啊，这个本自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这个无量是全宇宙的。啊，华严说的详细。啊，六祖说的简单，但是全说出来了。释迦牟尼佛讲一部《华严经》，慧能大师讲这五句，不增不减。华严不比这五句多一句，这五句跟华严比没有少一句。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这五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一浓缩就这五句。啊，幕后一句说得妙了，能生万法。是宇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自信能生能现。整个宇宙在佛法的术语说，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所生所现。啊，所以自信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一定要从智慧就见到了，而智慧不能从外求，外面没有智慧啊。学大乘的人一定要知道啊，智慧从哪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啊，就智慧是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

啊，什么时候智慧就现的？心定了就现。心里头有妄想，那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它就不现了。啊，所以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弃。啊，把它给断掉。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也现前，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不但六道超越了，十法界也超越了。啊，他到什么地方呢？他生在诸佛刹土里面，十宝庄严土。啊，现这个境界。如果我们能将无始无明的习气也断干净了，这个时候十宝庄严土不见了，那时候现的是什么？是自信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啊，是常寂光，一片光明。这个光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但它在，它还如如不动。为什么？它没有动摇。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只要我们把了一切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常寂光就现前了。那这个常寂光是一切法的本体，佛在大乘经上称它为法身。啊，法就是身，身就是法。这个法身是遍法界虚空界，这个里面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四方四维上下，没有，没有距离啊，没有时间呢，没有先后，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啊，过去现在未来通在现前，十方世界也是通在现前。这什么境界？这是化身如来的境界。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境界。啊，成佛，我们把无始无明习气断掉，那就是从等觉提升到妙觉，回归常寂光。

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彻底，佛法的修持

简单的说，破迷开悟啊。啊，怎么迷的？起心动念就迷了。啊，佛给我们说的很清楚，我们睁开眼睛能看的。如果得见性，实际上呢，不需要得见性。得定就行了。啊，看你定功的前身，定功前的人在六道，六道里面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看到。小定啊，大定进行啊，虽然见性，前面我们学过，无时无明的烦恼习气没断啊，这个东西很麻烦。不容易断，为什么？没有方法断，要有方法你就起心动念了，你就往下堕落了。那是不能起心动念吗？那这个习气怎么断？方法就是随他去啊，不要理会他了，时间长了自然就断了。要多长时间？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习气就断干净。所以菩萨修成明心见性，还需要三个阿僧祇劫，无明习气才断干净，才真正回归常寂光。那这叫化身菩萨了啊，化身菩萨，无时无明习气对他产生的障碍就是一桩事情，障碍他回归自性，他回不了自性，必须等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回归。那于是我们念佛，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你的功夫当然不得练了。那知道是知道，你就晓得怎么个修法了，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眼见色，见了之后怎么样呢？起心动念了，错了。起心动念是迷了啊，怎么迷了？这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把它当真了，这就迷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所见的一切色相，眼见能见到的啊，通通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么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假象，那不是真的
啊，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啊，不知道啊，它是个假象，当真了。啊，知道假象了，就成佛了。啊，为什么成佛？他在这假象上，他不起心动念，知道你是假的。啊，可以尽情享受，而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法身菩萨。啊，那么起心动念，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普通的菩萨。啊，别叫三贤菩萨，天台大师所判的别叫。啊，贤首五教里面十教的菩萨，小十中等圆十教菩萨，啊，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再下一等的还有执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啊，有分别，没执着。啊，没有执着，就是不起见思烦恼。啊，他真正把见思烦恼啊搞明白了，假的。我们凡夫看东西，把假的当作真的，啊，假的太多了，没有一样不是假的。佛把它，这是佛为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五大类。第一大类里面，五种见惑。第一个是身见，啊，我们这个身是假的。不要在意，一切随缘。海贤老和尚说：“随缘自然最好，顺其自然。”啊，不要起心动念。啊，第二个边界，边界就是相对的。我们活在相对的世界，看有我，我的对面是人；有善，善的对面是恶；有染，染的对面是净；有佛，佛的对面是众生。这都叫边界。自心里的有没有？没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编现出编出来的，根本就没这东西。那我们在人间一切随缘，心不把它放在心上，心上没这些东西。那跟人相处，有我，有人，有你。心上呢，心上的时候没有你我他，没有，这就对了。啊，这小乘啊，不执着，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就叫做六道凡夫。欲界有，色界禅定功夫深的人有，

还有。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就脱离六道轮回，到声闻法界去了。啊，四圣法界里头，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他到那边去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是走这个路子啊。方法不一样，门道不相同，但是它的方向是一个，它的目的是一个。所以《金刚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你都会走到声闻、圆觉、菩萨、佛。啊，这是你的目标，是你的方向。啊，任何一个方法都能够通达，都能够到家，所以说是平等。没到家不平等，到家之后就知道完全平等。啊，那么佛的通途法门叫我们修戒定慧。戒定慧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戒，你要想开悟，你要想明心见性，你得走这条路。啊，这个四句话，是对知识分子说的。啊，知识分子喜欢多学，佛就用这个方法。啊，广学多闻，学乱了，要一门，学一样，无量法门里头学一样，学一样心是定的，学多了心是乱的。学一样容易得定，学多样不容易得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佛法的修学以什么为主？以三昧为主，三昧是核心。啊，得到三昧之后，才会开悟。啊，小乘的三昧，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大乘的三昧是平等心。你看，我们对人、对事、对什么要平等，平等就是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啊，有执着决定就是人，就不清净。啊，没有执着就清净心现前。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太难了。我们做了几十年，做不到。啊，所以现在回头了。回头怎么修？回头求阿弥陀佛。回头就是净土啊，净土这些烦恼障碍上不需要去断它，不需要刻意去断它，有个最好的方法让它自然不见了，怎么样啊？那就是心念持名，最重要的持名。

那这个信真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才能成就。你要怀疑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吗？你去不了了，与你没分。为什么不能怀疑？你要明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阿弥陀佛还是自性所变的，这个要懂啊！我自性所变的怎么会没有呢？啊，我们现前的境界是自性变，现前你认为是有，那极乐世界就有。要是现前没有，那极乐世界也就没有。啊，是怎么回事情啊？像外面变的，我们不知道啊，可以怀疑啊。自信变的，你还能怀疑吗？啊，你看这两天做三十七年，啊，中峰禅师系念的法师，啊，这个本子里头。有两句话讲得很清楚，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你看为什么同一个自性变的吧？自性是相同的，众生跟佛相同，众生跟植物相同的，众生跟山河大地矿物相同的，都是一个自性。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圆满。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难信，可是易信啊，修起来很容易，不费劲啊，啊，一句弥陀，一句接着一句，啊，绝对不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念佛法，《金刚经》上说：“法上应实，何况非法。”佛法也是自性生的，那自性里头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一法都不缺。释迦牟尼佛开悟了，从自性里流出这么多的经典，我们要求悟啊。啊，悟不了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心里头只能有阿弥陀佛，只能有极乐世界，那除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外统统放下，天天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对，念力能量太大了，不可思议啊！啊，这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往生极乐是靠念力呀、啊。念力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结合，就成功了。啊，弥陀的愿力转移，我们的念力也转移，就接上轨道了。

这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不能不相信啊。那我们相信，我们真干，这一生圆满成就，解脱了。那我们不能真干，还在犹豫，还带着有怀疑，错了。我们这一生白来了，来生还要搞六道轮回，不知道要搞哪一辈子。怎么样成功？啊，张家大师教我们。看破，放下。啊，看破就是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实在太幸运了。啊，比古大德幸运。古大德生的是太平盛世，我们生的是乱世。古大德要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未必有成就。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大乘无量寿经的善本，古时候没有。啊，这是我们比古人幸运的地方。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现代出现的，古人没看见。为什么？这个汇集本跟这个脊柱，把极乐世界真的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把我们的疑根拔掉了，让我们在往生极乐世界道路上一帆风顺。这古人没有啊，又加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做正传，真的如来三转法轮，我们碰上了。啊，虽然遇上了，真正相信、真正修行的人依然不妥。那什么原因？那是过去深重，无量劫来累积的烦恼习气太重了。啊，客观的环境，我们先前这个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经不起诱惑，疏忽了修行，遇到了虽然也修了，不能认真，这一生没修成功，来生接着再来吧。啊，只有靠这个。啊，那这一生要断恶修善，把五戒十善真正做好。为什么？来生不是人生，还能接着看。如果这一生把五戒十善给丢掉了，那可就麻烦了。为什么？你到三恶道去了。这就很可怕了。啊，那么如果你有智慧，

你下定决心，我在这一生，我就修四个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你决定往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往下看，又从上引大乘一章，可见智慧就是真心体面，自信无暗，故知正当智慧深光如海时，其内心的一笔清净，无我无故，立垢立染，血珠成牢。那、这个也是就事论事，说得好。这什么叫智慧？智慧是真心，真心之体。是明，明是什么？无所不知。我们讲无量智慧。自信无暗，暗是明的反面，暗是无知。自信是知。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明，暗是无明，自性本明啊，不是无明啊，自性不动，动就变成暗了，就变成无明了。所以我们的六根，这是表现在最前面的，眼能见，耳能听，鼻能闻，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粗，意对直。就在这上修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一定要知道六尘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菩萨随缘，菩萨不攀缘，当真就攀缘了，不当真就不攀缘。当真怎么样呢？我们俗话说，把它放在心上，不把它放在心上就好了，就不当真了。不要放在心上啊，全是假的，念身也是假的，六根六尘六识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我们看白法，白法明门论，81个心所，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那怎么办？不放在心上就好，什么事也没有。放在心上就坏了，放在心上是妄心，不是真心。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对了。啊，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把这个放在心上一直念下去，他念到112岁往生。念了92年了，师父了不起啊！师父是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要不然不认识人呐。师父认识啊，这个根性好啊，路走对了，他一定会成就啊。所以老和尚只教他这么一句，哎，他就真干啊，海贤老实听话，真干，而且用真诚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待人接物一片真诚，一生没有欺骗过人啊，一生对人没有不恭敬。佛所教导的他全做到了，虽然没有学，通做到了，真正是彻底的看破放下了。行人之所不能行，仁人之所不能仁，啊，那么这样的人紧紧抓住信愿持名这个方法，一般来说不会超过3年他就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烦恼没断，佛号得力了，就功夫得力了，能把烦恼扶住啊，谁有烦恼阿弥陀佛就把它化解了啊，妄念一起阿弥陀佛就解决了啊，只有一念没有相续的第二念，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这样的功夫，老人家给我们说阿弥陀佛会送信息来啊，啊，也就是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这个现身是给你做证明啊，真有阿弥陀佛，你亲眼看到了。啊，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会勉励你，你念佛念得很好啊，继续念下去，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到你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看给你通信息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能不信吗？所以有许多根利的人，这个机会难得，见到阿弥陀佛了，就向阿弥陀佛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
佛就带走了。那佛真带他走了。多数啊，少数发菩提心的人啊，慈悲心重的人，佛就劝他在世间多住几年啊，不要求赶快走，给佛门做个好榜样，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这就是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表法，留在世间表法。啊，海贤就是属于留在世间表法的一类。啊，他不怕苦，他能忍呐。啊，不能忍的，佛就接引他走了。不难为他啊，不怕苦肯表法的人，佛就嘱咐他在世间表法啊。那么他在世间表法，信愿持名这个功夫不间断，从功夫成片提升到事业心不乱，需要多长时间？也不过三年五载，他就得到了。啊，功夫勤的人三年，肯定得到。啊，得到功夫成片，往生自在了。

啊，但是他不想去，为什么？为世间人表法，而在这个世间修行，速度快多了。啊，经得起考验的，啊，那么从四业心提升到离业心，也只要三五年的时间。啊，离业心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平等的境界，也就是说，他跟六祖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啊，这个时候。无所不知了，他见性啊，见性成佛。他在世间那是真善知识，大善知识，那不一定用什么身份。海贤是事先出家了，还有很多在家居士啊，像夏莲居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啊黄念祖老居士，都是啊，法身菩萨，不是凡人的。他们在这个世界帮助佛陀接引众生，在帮助阿弥陀佛。那海贤为我们做证明，最重要的证明，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还得了吗？啊，20岁学习这个法门，我相信他得四一。

年不乱，30岁左右，10年功夫决定得到了。他的理业心不乱，决定不超过40岁。那后面全是游戏神通啊。

尽中有难呢、而往后其他宗派法门修学成就不容易，是真的，唯有净土容易成就啊。所以佛不能看着不管了啊，让海鲜老和尚表法，这个法是救我们这次灾难啊。由于会基本念老这个基础，批评的人很多，毁谤的人很多啊，时间很长，将近20年，多少人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都退心了，不干涉了，改换别的本子，这个事情阿弥陀佛操心了啊，嘱咐海贤老和尚一定要表这个法，让净宗同学恢复信心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起来辨别，只有弘林法师，这也不是普通人，非常辛苦啊，用了10几年的时间编成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那这本书呢，替我们辨别，那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说透彻，让大家恢复信心。那怎么知道呢？2013年1月，有几个同学带了这本书到来佛寺去见海鲜老和尚。那老和尚看到他们带着几本书来，问他什么书啊，他们就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老和尚听到之后无比的欢喜啊，好像啊盼望很久的宝贝这一下得到了啊，马上拿着这本书穿袍大衣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过相，只有这一次啊，想必是阿弥陀佛交代他的，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往生了啊，高兴了，表法圆满了啊。照完相第3天老和尚就走了，自在啊，没告诉任何一个人，自在啊。走的当天还在菜园里面干了一天工作啊，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都是做给我们看的啊。

我们要会看的。老和尚最后走的这一天表的，那就是古时候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认真负责啊，往生时间到了也不含糊。走得干净利落，无量的欢喜啊！走了第三天，有些信徒上山啊，来看老和尚，看到老和尚满面笑容啊，就像睡着着一样微笑。他这个表法圆满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要表法了啊，一定要认真，一定真心真愿，把这句佛号念好，把外头这些假的东西放下，千万别放在心上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这就对了。

学讲无量寿经，好。那希望把这部经念熟，天天要念。能够背诵了，还是要念，啊，绝不能放松，做样子给别人看。啊，有机会就讲，一个人也讲，两个人也讲，啊，千百人也讲，喜欢讲，越讲。经的意思越明了，信心增长，愿心坚定，啊，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啊，所以智慧是真心体面自然的现象啊，自心无暗，正当智慧深光如海时，内心必定清净，无我无故，立垢立染，觉住成老，这几句话就是清净平等觉。那《无量寿经》经题全都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尘是染污，劳是烦恼。啊，决定没有染污，决定没烦恼。故人内心清净，觉成老也。如心经云：“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经，大家常读。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你怎样能够离苦得乐？全靠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今天世人所说的物质现象，是五蕴里面的色法。精神现象，或者说是心理现象，就是五蕴里面的受想行识。那换一句话说，五蕴包括了全宇宙，五蕴包括了一切法。你能把这一切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无蕴有现象，没有自体，体因缘和合而生，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你看清楚看明白了，不把它放在心上，就得三昧了啊，放下色受想行识就得定，有这个东西在里头，在心里头，心不能得定，妄念会很多，杂念会很多啊，就是你有这个东西，这都没放下。这个东西放下之后，杂念、妄念就没有了。下面是觉，就是断的意思，灭的意思，彻无也，彻底没有啊！啊，尘劳烦恼也。你看，因贪嗔等烦恼，如尘垢，必复真心。啊，贪嗔痴慢疑，这是思惑，加上见惑，身见边切。见取、戒取、邪见，合成十大类。这个十大类都能扰乱我们的身心，此地讲扰乱身心。
啊，老是对身说的，乱是对心说的，啊，心思很乱了，不能专一。啊，用什么方法？用念佛来对治。用信愿当作助缘，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真正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心要恳切，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加上这一句佛号，恢复我们身心清净，恢复身心平等，往生的条件具足了啊！啊，所以我们用一句佛号啊，一句佛号里都有圆满的戒定慧。三学有圆满的三会文思修啊，菩萨所修啊，一句佛号里有圆满的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都在里头。一句佛号就是自信的圆满，就是自信的全体。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名字，抓住这一句，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抓住了，一样都没有漏掉啊！功德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呐！我们再看下文，如上智慧圣光，清净觉者，故超越无边无数畜生、恶鬼、地狱之门，不堕三恶道啊！并且迅速达到菩提之究竟彼岸，这究竟的彼岸就是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迅速达到菩提之究竟彼岸。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觉而不迷，觉就是明了，觉就是知道了。啊，菩提究竟岸，就是究竟觉。啊。当我们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的那一刹那，就叫究竟觉。那你的智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释迦牟尼佛以前没佛，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释迦成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说的没错，啊，成佛之后49年所说的一切经，跟谁学的？世尊为我们做示现，也就是表法。啊，他所表的王子出身，他要不出家继承王位，19岁离开家庭，放弃王位的继承权，放弃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家修行去了。那我们讲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全都学过。

学了12年，他不满意，为什么呢？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所以到30岁这一年，他参学12年，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在定中开悟了，

这个实现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你看是不是这样的？30岁放弃求学，是放下所执障，二障统统放下了，心定，心里头没有妄念了，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他开悟了。悟了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走他弘法利生的道路，也就是经上常说的经现在说法，说了49年，79岁圆寂的，离开我们人世间，叫入般涅槃。这个些表法我们都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他讲的一切经当时在印度集结经藏，是梵文写出来的，分量大了，流通到中国来的少分。为什么数量太大了？而且经是贝多罗树叶上写的，那个树叶很厚，两旁边打个洞，用绳子把它捆住的，很笨拙。无论从海上从路上，路上都是用骆驼用马匹来背这个经，你知道多辛苦多困难所以玄奘大师这些人在印度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重要的次要的以后都不要了，精挑细选传到中国来，到中国来再精挑细选翻译所以来的经很多，有很多没有翻译重要好的都翻译了。现在保存最丰富的中文大藏经，中国人尊重珍惜保存得很完整的。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跟世尊当年在世所讲的顶多是二分之一吧，另外二分之一就不见了，我们就见不到了现在在印度也找不到，那么这些东西他怎么说出来的？谁教他的？这就说明一个事实真相。

经典真是智慧，那像本经所说的三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利益，从哪里来？自心里头流出来的，不是别的。那你要坚信的，你跟释迦佛的没有两样。佛的这些经典你一翻开了你全懂，没有一个字障碍。为什么？佛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是一个自信，他自信觉，我们自信迷，不一样在此地。如果我们破迷开悟了觉了，跟他没有两样。于是乎我们就晓得了佛法的教学叫什么，叫你开悟。

这是真正的科学。科学是讲真，求真的，真的是自心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说明自心有无量智慧，我们这一生当中，无量智慧能用七分之几，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不过如此而已。自心智慧是究竟圆满，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晓得，我们能不求智慧吗？智慧从哪里求？决定走戒定慧的道路，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成佛之道，都是戒定慧三学。持戒为什么？为得定。得定为什么？为开智慧。开智慧才是学佛终极的目标，最后的目标。我们不能不知道。智慧是自性本具的，外面没有。佛说得很清楚，心外无法，心就是自性，自性之外没法。所以一定要晓得，你要是求佛法，决定从自性里面去求。自性怎么求？心定了就求到。我们现在心染污不清净，这就六道反复，所以要恢复我们的清净心，要恢复我们的平等心，清净小乘心，平等大乘心，觉那是佛心，化身菩萨觉而不迷。没有人问他，他一念不生。有人问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得大自在啊，得大神通啊。佛不度无缘众生。什么是无缘？他不肯来亲近，他对佛也没有任何问题提出。这种人跟佛没缘。能够幸福，想向他请教，能依教奉行，这些都是有缘人。释迦佛法运一万两千年，从他灭度之后算起，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法没有正相末，没这回事情。那正法相法怎么来的？众生根性差别上来的。也就是说明
这个根性是一事不如一事啊，相法不如正法，末法不如相法，而末法一万年，一万年里头有十个一千年，啊，第二个一千年比不上第一个一千年，我们现在是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啊，第二个一千年，今年是49年，啊，41年，啊，这过年就是42年，啊，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前面第一个一千年的有不少高僧大德出现啊，这第二个一千年人就少了，往后一千年又不如一千年，怎么办啊？所以到最后只剩下这一部经啊，现在众生嫌繁琐，嫌麻烦。啊，大藏经那么多，啊，看到书架就不想看了。啊，那么简单呢？简单就剩这一步。啊，所以佛说了，末法。近的时候啊，也就是往后还有9000年，那个时候佛法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了，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没关系，老居士告诉我们，肯定就是这个汇集本，还可以留100年，100年之后这个本子没有了，只剩下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100年，那在100年之后佛号也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这地球上再有佛经出现，那等弥勒佛再来，弥勒佛出世，龙华三会给我们讲经说法，这个世界再有佛法，难，真难呐！佛者说这些话都是话，都是真话，用意在哪里？叫我们自己要精求得人生与佛法的机缘，太可贵了，太难得了，遇到了千万要珍惜，要抓住一生成就啊！不要把这个机缘错过了啊！一次错过，再等下一次，要等很多劫，时间太长啊，甚至有无量劫，你才会碰到一次啊！怎么可以不珍惜？

我们看念老下面引用三藏法术说的究竟决定终极之意，为能决了染心之缘，究竟终穷同于本觉，故名究竟觉。啊，决了什么？觉悟了，明白了，然就是妄心。啊，妄心的缘是什么？缘是真心的，啊，好比我们人在灯光底下有个影子，我们这是真的，影子是假的，是妄的。哎，影子从哪来？从身来的。所以，不管是然是尽的，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染尽不二啊，迷雾也是不二啊。啊，一个是搞糊涂了，一个是搞明白了。糊涂人以为有二，明白人知道不二。啊，所以明白人能够随缘。啊，随缘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回头。没有自己，如果有自己就迷了。你看这个世间人迷的多不多？有我就迷了。无我就开悟了，太重要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未能觉了染心之缘，究竟终穷同于本觉，故名究竟觉。究竟觉就是真妄不二，啊，是一不是二，是为菩萨大心圆满，究竟至极之觉，即成佛之位也。啊，妙觉，妙觉是什么？妙觉就是究竟到圆满。那菩萨的行圆满了，行是修行，没得再修了，修圆满了，觉圆满了，这就成佛。法藏比丘，未度生死啊，这就是给我们示现榜样的啊。未度生死，首求智慧，才真正能了生死、出三界。他没有智慧怎么行呢？啊，以慧照顾内心清净，永绝尘劳。啊，什么是智慧？智慧内照，智慧向外照万法，向内照自己。啊，万法非有非无。啊，不能说它有，也不可以说它无。为什么？你说它无，它有相；你说它有，它生灭太快了。
根本我们不能够掌握。啊，你看看一秒钟2100兆的生命，这里头每一个生命你能掌握到吗？不可能。这是你说有错了，你说无也错了。啊，一定要了解它的真相，这种真相就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一分一秒也没离开它。啊，这样高的频率我们没有看见，在我们面前没看见，在面前没有听见。啊，速度太快了。这是我们借现代科学家的报告印证佛在经典上所说的境界。那科学家知道，但是不得其用。为什么？它是知识。佛法里面知道是智慧，他怎么知道的？他用戒定慧知道的，这个管用。啊，自己能帮助自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到那个地方去做化身菩萨得受用啊。啊，科学家不得受用啊。为什么？他不是从戒定慧得到的，他是从数学。啊，从数学的理论。由此可能再用科学的方法去证实求证，用观仪器观测到了，所以他完全用是心外之物来帮助他把这个东西找到，找出来，找出来能不能控制它？不能。为什么？它速度太快了。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就是生命。啊，我们的肉眼能量太有限了。啊，过去的电影是动画，一秒钟24次的生命就把我们骗到了。那现在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我们肉身的存在，我们居住的房屋，山河大地，通通是2100多兆这个频率下产生的幻象。幻象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念头生的。啊，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于是我明白了，极乐世界是心想生，阿弥陀佛是心想生，六道轮回是心想生，阿鼻地狱也是心想生。

看你心想什么就显什么。啊，那么从这个理论上呢，我们的信心足了。基督教有没有？有。为什么？我心想什么？境随心转呐、啊。那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法，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佛所证得的境界，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老祖宗说出这些话。这些话是他的妄念，还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我们老祖宗怎么知道的？清净心现前的。啊，老祖宗虽然没有这不知道戒定慧呀、啊，但是实际上。他用上了啊，心地清净就是解嘛，心地平等就是定嘛，清净平等他就开智慧。佛经上有讲独觉，独觉是没有佛出世，他自己有善根福德啊，没佛出世他也能开悟。真有，而且还不少。那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沉船那种忧虑就可以放心了。往后去老师没有了，一代不如一代，能不能有高人？有，有这些独觉出来了啊，他们无私自通，那就是说他们心清净，他心平等啊，只要不要把这些贪嗔痴慢疑，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不要把身见边见是非人我放在心上，就开始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学佛的人，修行的人，贪嗔痴慢疑要是没有放下，决定不能成就啊！这些东西障道啊！啊，障道的这些缘不放下，你怎么可能证？统统要放下啊！要从见思烦恼先下手，到哪里去修？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修就对了，真修啊，那就是道场。所以会修行的人哪里不是道场？

不会修行的人要找去找道场，道场里面充满了人物，充满了是非，充满了烦恼，所以真正修行的人，山上挖个洞，他住在山洞里头，搭个小草棚，住在茅棚里头，那真修。那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不少修行人住山洞、住茅棚。啊，为什么？真的把贪嗔痴慢放下了，真的把五欲六尘放下了，啊，现在托钵的人少了，啊，附近的信徒很多，他们轮流送饭，出家人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啊，这个风气很好。啊，出家人不受钱财的供养，啊，接受的佛的制度、饮食、衣服、卧具、生病的时候医药，除这四种之外都不接受。好啊。啊，所以我们对斯里兰卡的尊敬，是那一边还能看到真正的小城。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98页。398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大乘一章曰：痴暗之心，体无慧明，故曰无明。这是念老取大乘一章里面对无明的解释啊，痴是愚痴，暗就是不明啊，无知的意思啊，痴暗的心，体是没有啊慧明啊，所以叫做无明。换一句话说，真心是觉明，妄心是无明。妄心啊，也叫阿赖耶识。啊，它是三毒烦恼里面的愚痴啊，也就是说，他把外面的境界看错了啊，不但看错了，也想错了。下面讲见思烦恼啊，就说到了。说无明、贪、嗔，这叫三毒烦恼。为什么会有无明？六祖慧能大师跟我们讲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光明。是无所不知的，这是自信的本能啊，真心的本能。佛说一念不觉，从真心里头变现出一个妄心啊，妄心的体还是真心，所以真心呢，也叫自信，也叫真如，也叫本性，啊，名字很多，都是说一桩事情，一桩事情说这么多的名字，佛的用意叫你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假的，这假名，啊，了解。真正的意思就对了，这就是从假的里头你要认识真的啊。好比我常常用这个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我们用屏幕在一起学习啊，不是电视呢就是网络啊，所以大家很熟悉屏幕里面

没有频道的时候，是一片光明。这叫自信，这叫真心。按上频道呢，这叫一动，这动动了，动之后它就现象。那我们晓得，相是假象。啊，屏幕是真的，没有屏幕相不能现。啊，把屏幕比喻作真心，把这个频道比如叫妄心，妄心跟真心永远不能分开。啊，就跟屏幕啊，跟频道里头的色相关系完全相同。啊，但是屏幕是永恒不变，就是一片白光。色相呢？刹那刹那在变，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它的频率多高呢？一秒钟，我们现在所用的是用数码了，啊，用数码电视，要是像画面的话，像这个从前，啊，这个幻灯片啊，幻灯片那是多少张呢？一�秒钟多少呢？100张啊，也就是说它的频率是1/1秒啊，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秒秒都不一样。那是不是完全相同呢？不完全相同。那每一秒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而且怎么样呢？绝对不会有两张这个相啊是相同的，没有啊，绝对没有啊。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所以佛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色相、音声，啊，我们经科学所说的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啊，包括所有现象在其中，全是高频率产生的幻想，没有一个是真的，啊，所以佛教我们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因为它是假的，它不可得。啊，那么真相要是认识之后，就叫开悟了，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也就是我们在色相里面看出屏幕。色相动，一秒钟跳动100次，屏幕不动。啊，不动的是真的，动的是假的。啊，它真的假的混合在一起，啊，它不是一样的。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要用真的，不要用假的。啊，把真的用在我们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那个人就叫做菩萨，就叫做佛。啊，我们凡夫呢，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呢，真的完全忘掉了，没有想到它有个真的。啊，净土中讲到真的，它称为常寂光，就是真心，就是

爱心，啊，常，常是永恒不变，也就是不生不灭。啊，即是清净，一点染污都没有。啊，你看我们这个屏幕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啊，无论什么色相在里面广播，播放，屏幕确实没有染污到。啊，我们把频道关了。看到电视屏幕是一片光明，啊，用常寂光三个字来形容它，妙极了。啊，我们再往下看，由于智慧到彼岸了，并因三昧之力，故。三毒永无，啊，三惑俱尽。这三种迷惑就是见思烦恼，见你看错了，啊，思呢你想错了，啊，这是指什么人呢？六道凡夫，啊，不但人间，天人他也看错了，他也想错了。啊，那么这叫凡夫。凡夫有见思烦恼，华严经说的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第二一种呢叫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是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烦恼无量无边。用尘沙来做比喻，啊，最后一个呢，无明烦恼就是愚痴，痴无明，本来是明的，现在不明了，啊，那么修三昧就是修定，佛用这个方法教人，用禅定这种方法能够把。见思尘沙无明统统断尽，啊，全都放下了，那么所有过失都没有了，过失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今天科学他用数学发现，啊，推算的有这个可能，然后再用科学仪器来证明。啊，譬如物质现象，啊，近代二战之后，啊，也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物质的秘密，物质到底是什么？他们揭穿了。啊，所用的方法跟佛经上用的是一样的，但是佛经是用定，科学是用仪器。啊，观察的结果相同，可是作用大大不相同。用禅定的功夫，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比科学高明太多了。啊，为什么？禅定当中你见到，因为禅定，它里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没有时间。啊，没有远近，这就没有空间。啊，他能看到宇宙的真相，跟科学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十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成为宗教了。那它是什么呢？它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那现代的一些哲学家、科学家肯定，二三十年之后啊，一定可以普遍到全世界，大家都能接受。啊，但是从禅定里面这个方法，你去证得，不要用仪器，直接见到的。啊，有什么好处呢？佛家讲的六种神通，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全都恢复了。那因为我们有烦恼，有见思尘沙无明，这种能力失掉了，不是真正失掉了，是这种烦恼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障碍住了。啊，天眼、天耳、啊，天眼，眼本来能见到啊，现在见不到了。啊，譬如我们隔壁墙壁就见不到隔壁，天眼就天眼可以透视。啊，我们在这个楼上看上面、看下面，全看得到。啊，能看到远方，啊，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大陆，可以看到美国。啊，不需要借科学仪器，现在我们用电视能看到，不需要用电视，你也能看到，你也能听到。啊，这是天眼天耳，啊，他心宿命，他心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啊，这叫他心通，宿命通是能知道过去式，啊，能知道未来。知道过去未来，都是自己的本能啊，啊，寻命通啊，啊，第五个是神足通，神足是变化，像佛菩萨一样能化身，啊，能变化。真的是随心所欲。最后一个是漏尽通，漏尽是烦恼习气全都没有了，这叫成佛。那这是成佛，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我们的本能完全恢复了，我们的障碍完全没有了，这个人叫做佛，叫做菩萨。那菩萨呢，证得的还不够圆满，还差一点。佛是圆满了，啊，圆满了叫佛，没有圆满叫菩萨。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佛法修行正果，无非是恢复我们的本能。啊，这个本能不是学来的，是自然就有的，啊，自信本有，啊，所以佛法说得很清楚，啊，佛菩萨教人，啊，无论怎么教你，都是帮助你恢复心得。除此之外，佛菩萨一无所有啊。你所恢复的是你自己的本能，不是他给你的啊，所以神通道力不是佛菩萨给的，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啊，那么这种教育确实是真正究竟圆满的教育啊，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正、幸福、美满。佛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那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这相好里头包括福报，都是你自信里头通通具足的。啊，只要开发自信，就能恢复。啊，所以佛法不主张向外求，主张向内求。啊，求定，求慧。啊，一定是先得定，然后开智慧，智慧开了，性德圆满现前，那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不是真有？真有。为什么？自心变现的，不是外，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自心变现的。慧能大师见性了，他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不得了啊，这万法就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信生的。啊，所以你见性，你就能掌控万法。啊，近代的科学已经知道念头，我们起心动念，这个能量不可思议。那现在这个科学在萌芽，很了不起，跟佛法讲的相应的。啊，再有十年之后，我们相信它就起作用了。啊，用念头来控制一切。念头善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念头不善，这个世界就变成六道轮回。啊，六道十法界，啊，诸佛刹土，一真法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我们自己念头变现的。啊，极乐是最善的念头，最好的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相信啊。啊，跟我们世间法中国人所讲的因果报应，啊，善心一定得善果，恶念一定有恶报，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诸佛的刹土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邪恶，所以他的社会好，他的世界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理解了，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们，起心动念不善，言语造作不善，啊，把好的东西都丢弃掉了，啊，都不肯相信，啊，你看五伦，现在人不要了，五常也不要了，四维八德通通都不要了。啊，现在讲民主、自由、开放，啊，把这些好的东西都丢掉了，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啊，美国的量子力学家布莱登告诉我们，那那一年是2011，那澳洲悉尼

有一个科学家的会议，两天，举办两天，第一天发表最近研究报告，啊，我听得很欢喜，跟佛法越来越接近。第二天呢，是个专题，啊，大家在一块讨论2012玛雅预言，啊，灾难的预言，讨论这个。啊，这些科学家在彼此在有差不多是一半一半，一半的人相信有玛雅预言是真的，另外一半人不可能。人没有能力知道明天的事情，所以是平分秋色了。啊，布莱登他参加这个会议，他告诉大家，他这个玛雅灾难的预言可以化解。啊，怎么化解呢？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把邪恶的放弃，啊，也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啊，它叫弃恶扬善，啊，恶的要放弃，要发扬善的，端正心念，地球上灾难就可以化解。这跟佛法说的一样啊。那明天我们香港有一个大法会，明天冬至，记住啊，这个法会提倡孝道，如果人能够恢复孝道，恢复伦常，灾难确实能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大幅度的减轻了。这是好事情，也就是给人有好的思想，有好的念头，对于自己身心健康有帮助，对于居住的环境就消除灾难，确实有效果。我们继续往下看，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呢，翻作镇定，也翻作镇受，受是享受，正常的享受，也叫三昧，也叫等持，等是平等，持是保持，能保持平等，平等也就是中道。华严经探玄记第三卷里面说，三昧呀，此云等持，立成福故。这在我们心，一个是妄念太多，心定不下来。一个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常常打瞌睡。那么三昧呢，是让他平等，有定有慧，定慧也平等，在平等这个境界，因为慧超过定，就是妄念太多，定超过慧呀，就会昏沉，一定要把它调到平等。这叫镇定，所以心不散了，住一静，这叫持。

心不散乱，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这是说方法门道多，修什么通通都是修三昧，换一句话说通通都是修等持。那净土宗用一句佛号，那让我们的心里都只有一桩事情，我们将放在心上，这一桩事情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念南无阿弥陀佛行，念阿弥陀佛也行，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境界叫三昧，用念佛的方法修成的叫念佛三昧。那现在修这个法门的人很多啊，修成功的人不多，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放不下啊，真放下了不难啊，你看国内啊，南阳来佛寺啊，这近代我们看到三个人修成功啊，去年往生的海贤老和尚112岁啊，他修成功，他的母亲86岁往生，走得自在。啊，往生的时候，家里的亲人都在面前。他告诉大家：“我走了，啊，他真走了，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啊。”没有死苦啊，说走就走了。啊，海贤的师弟82岁的时候也是的，海清法师啊，欲知时知自在往生。啊，那么海贤去年正月往生。都是自在啊！啊，给我们做证明，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念佛往生决定不是假的。啊，老和尚20岁开始念佛，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一生就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112岁走了，走得真好啊，真自在啊！啊，那么大的年岁，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不需要人照顾。啊，100多岁的人，身体看起来像年轻人一样，那真佩服他啊！我们这里有老和尚的光碟啊，他的一生的事迹，很多人跟他见过面，跟他相处过的啊，都有一些报告，我们把它印成一本书《咏事迹》。那这是我们学佛人最好的榜样，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非常适合于现代环境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念到什么程度？

到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跟释迦牟尼佛平等的。啊，他曾经透露信息给我们，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别人问他，天机不可泄露，啊，一笑了之，啊，什么都知道，有神通不现神通，啊，真开悟了不说。啊，每一天就是一句佛号，你看他一天到晚佛号不停，一句接着一句，他就表演着给大家看。那有人问我，说你看这个老和尚他这个功夫什么时候成就？那我们依照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说的，那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一般都是三年真念，那真诚恳切的心去念，三年功夫成片。所谓功夫成片，就是烦恼并没有断，这一句佛号能把烦恼控制住，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啊，真的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啊，功夫成片了，阿弥陀佛决定传信息给你，也就是你会见到佛，或者在定中，或者在梦中，啊，你会见到佛，会告诉你啊，你还有多长的寿命，时间到了我来接你往生，把信息告诉你啊，一般是在三年。那么海鲜老和尚顶多三年，他肯定到达这个程度，到达这个程度就见佛了，信心就恳切了，啊，不再怀疑了。那么继续再念下去，再念个三年五载，就得四一心不乱啊，得到四一心不乱，再向上提升三五年，就能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他就成功了啊。所以在我的看法，他得四一心大概30左右，得离一心呢一定在40之前他就得到。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最低限度有10几次，所以极乐世界他很熟啊，阿弥陀佛像老朋友一样常见面的啊。佛告诉他，说他修得很好，赞叹他，希望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所以他的寿命延到112岁是为表法而来的啊，他早就可以走了，30-40岁他就可以往生啊，要在这个世间再住几十年，帮助我们，给我们做证明。

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信心不坚定，那又怀疑；修净土的人对极乐世界又怀疑，那这就不能成就啊！他住世这么多年，帮助我们真心，帮助我们真正发愿，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他随时都可以见到。这个老人不会骗人，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批评过人啊，一生没有妄语，老老实实啊，人品好啊，接近他的人没有不赞叹，没有不欢喜的啊，戒定慧三学圆满的正德。那么下面呢，归到我们本宗了，至于住三昧中，这个住多八万四千无量法门，就是无量三昧啊，在无量三昧里面，唯有念佛三昧最尊如王，至贵如宝，所以它叫宝王三昧啊。海贤老和尚就是修这个，修这个三昧，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师弟三个人通通修的是这个法门啊，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心里头什么都不放啊，这叫真意修行。我们凡夫的麻烦把琐碎的事情都放在心上就错了啊，心本来是空寂，你放东西在里面就染污了，不但世间一切东西不能放，佛法也不能放。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啊，一定要晓得，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立，念佛法也没有。那佛法怎么来的？心为众生迷了。啊，佛是觉的意思，因为迷才是个觉，来对治你的迷的，帮助你破迷开悟，这么来的。你觉悟了。觉悟那个觉就不能再有了，再有个觉就有迷了。啊，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这个道理要懂。啊，它起作用的时候一法不舍，用这些法一切法帮助一切迷惑颠倒众生回头啊。啊，好像众生生病。佛菩萨有药，药好了药也不要了啊，药好了天天在吃药那又生病了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净土就不要了，你已经到了净土了啊，你心里再放这个就是累赘呀啊，到了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这就对了。

啊，所以诸佛如来都说净宗是难行之法，他很容易修，就是难行，信了之后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那信心生不起来怎么办？念经，读这部经，读这一部注解，一遍一遍去读。啊，读多了，读久了，豁然就开悟了，你的疑心就断掉了。啊，断疑生信。啊，如果完全相信，那你这个经都不需要读，也不需要听，专念阿弥陀佛，就像海贤法师一样。啊，他没有怀疑，啊，他没有一样放不下，他通通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得大自在。所以念佛三昧至贵若宝啊，故大集经中称之为宝王三昧啊。佛经上讲宝王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此处所指应集此三昧也，经文上所说的三昧啊，在《无量寿经》上讲的，当然是念佛三昧。啊，幕后有个例，这个例子表以上种种圣德，前面赞叹啊，这是法藏比丘。对他老师的赞叹，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那对佛的赞叹，佛就是圆满的自信，对佛赞叹就是对圆满自信的赞叹，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圆满的自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所以《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你本来是佛，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佛了，佛教我们什么？佛教我们回头，教我们恢复本来是佛的样子，因为你本来是佛啊，学佛成佛，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那用净土宗这个方法非常快速啊。啊，用其他的方法难，非常困难。啊，学的人都知道。下面古人。无名贪嗔皆用无啊，无名是起心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无名没有了啊，无名是起心动念啊，我们统统都有啊。从起心动念生出分别，从分别再生出执着，这个执着就是贪嗔痴慢啊，这是烦恼啊！啊，贪心，贪心不能控制，不能放下，果报是在轨道。

嗔恨，脾气大，啊，这是地狱道。愚痴是是非搞不清楚，没有智慧，这是畜生道。所以贪嗔痴感应的就是恶鬼地狱畜生啊。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都是从无明来的，无明是根本啊，就是起心动念根本。那佛菩萨教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因修行，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个人就是佛。那耳听音声听得清楚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人佛，这就是佛啊。那么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菩萨比佛低一级，菩萨有无明，没有贪嗔痴慢。啊，那么有无明，有分别，没有贪嗔痴慢的，这个人是阿罗汉。如果全有啊，我们全有啊，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全有就是六道众生啊。要知道，一定要把它放弃掉。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用一句佛号，念头才起。第一念是无明，是贪嗔痴；第二个念头呢是阿弥陀佛，把它换掉了。要换得快，越快越好。啊，烦恼习气只有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它就不相续了，它就断掉了。啊，所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啊，不怕迷惑，就怕觉迟，觉悟的要快呀！啊，前一念是迷呀，我第二念就觉了，阿弥陀佛就是觉。啊，要觉得快，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不许有一个杂念，有一个妄想在心里头，这就对了，这叫真修行。啊，那么此六愿六句啊，原文前面我们所念的啊，在397面，智慧广大深于海，深入海，末后一句或尽过往三昧力，他以智慧为开头，以宝王三昧即定慧等持做总结，是有深意。这意思很深啊。智是看破，三昧是放下啊。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们看破放下，就是学佛啊。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向他人家请教学佛从哪里下手啊，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看破是般若智慧，放下就是三昧啊。三昧是清净心、平等心啊，心要清净，不能染污，
心要平等，不能动摇。啊，跟我们的经题完全相应的。我们再看下面一首。啊，这第三个小段，如佛救苦。啊，要发这个大心。啊，请看经文，一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至一段愿文，就是指刚才念的这一段四句：求佛指觉他德。前面我们读过的这个六句是自觉，啊，是自觉的德。这个四句是利他，首四句表法藏比丘愿意像过去无量诸佛一样，为一切有情众生的大道士。教化众生的啊，佛法我初学佛的时候26岁，啊，跟张家大师学，啊，大师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那么你必须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认识他，你会走弯路。啊，你不能像他一样，所以他教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这两部书，在大藏经里面，当时市面上没有流通，好在分量不太大，啊，我把它抄写下了，啊，我们认识了释迦牟尼佛，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教师、老师，啊，他的发愿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回归本性。啊，本性，中国古人讲，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人也说，啊，老祖宗讲，人性本善，啊，本性本善。你看，后来写在《三字经》上，《三字经》上给小朋友读的课本，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肯定人性本善。佛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是最善的了，没有比佛更善的了。啊，佛跟中国的善的这个意思相同。啊，我们修行能不能成佛？当然能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你本来不是佛，你未必能成佛。本来是啊。啊，所以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

啊，那现在要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了自信里头所没有的东西，什么东西没有？无明贪嗔没有，没这个东西。啊，无明贪嗔痴慢疑，这是习性，它不是本性。啊，本性是真的，不生不灭，永远存在这本性。习性刹那生灭，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你眼所见的，耳所听的，鼻所闻的，舌所尝的，身所做的，啊，乃至于念头、幻想，啊，从哪里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就是无知，无知就是迷惑，从迷惑来的。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你现在染了这些，这叫习性。啊，三字经上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啊，性大家都一样，本来都是佛。啊，但习呢，习惯呢，那就不一样了。习惯把我们从自己本性本善拉远了，也就是越迷越深，越迷越重，越严重。啊，迷惑到六道里头来了，这真不像话了。啊，四圣法界迷比我们好多了。啊，他也没觉悟啊，还是妄心做主宰啊。啊，但是他们知道用妄心里面的善不用恶，那我们今天善恶都有，现在人怎么样？现在用妄心里面的恶不用善，这就严重了。啊，用恶不用善，这一转眼就是来生的，来生到哪里去了？恶鬼地狱出生，来生连个人生都得不到啊！人生要善的，佛给我们讲修十善业道，啊，修无界十善，来生不是人生，啊，你能保住人生，啊，如果能修大善，就升天了。不在人道啊，六道里头最高的，福报最大的，啊，寿命最长，天道。啊，设法界六道都是自己念头变现的，啊，凡夫的念头有善有恶，有染有净。佛不给我们说明，我们完全不知道。啊，佛觉悟了，回归自信了，回过头来看看，十法界六道里头还有这么多迷惑、颠倒、不知道回头的这些众生，怎么办呢？要帮助他了。佛菩萨到世间来度这些众生，所以发愿为彼群生大道士。啊，你看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

三十岁放弃所学，他给我们表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广学多闻，他学了十二年，啊，认为所学的东西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放弃了。啊，放弃之后，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开悟了。啊，他是从定中开悟的。六祖慧能大师是从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开悟的。啊，他是听经开悟的。你看，法门不一样，开悟是相同。这就是说明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五祖仁和尚讲《金刚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你看方法不一样，但是开悟之后完全相同。啊，一个从教，一个从定。啊，教里面开悟是智慧，啊，定中修悟也是智慧，智慧完全平等，啊，方法可以不一样，啊，海鲜老和尚也开悟了，啊，他们有表演。没有表现，释迦牟尼佛表得最圆满。你看他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教学49年。他是教学教育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宗教仪式，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他的活动都是在树林、树下、啊，河边、啊，野外，啊，身体好，你看，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经典上记载的。常随中就是经常跟他在一起的学生1255人，这是常跟着他的，临时跟他的我们相信至少超过1000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啊，啊，露天生活，像那个帐篷都没有啊，啊，完全在树下，啊，讲经教学，49年没中断，讲这么多的经典，这些经典从哪来的？谁教他的？他过去在外面求学12年，与他成佛之后所讲的经啊，一部都不想看。啊，那他懂从哪里？完全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你只要坚信，啊，这些经典自自然然从自信当中流出来，这要懂啊。然后我们就明白了，如果我们见性了，我们自信里流出来的经典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啊，跟他完全相同的，这叫佛佛道同。啊，真心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从自心流出来，决定是相同的，就佛佛道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深入这一层，才知道佛教学所用的方法不可思议，太微妙了，跟我们现在人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啊，他用的什么方法？持戒、修定、开慧，而且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都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现在人不相信啊。啊，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你不能不相信啊。啊，老师教给他的方法守住，那就是戒。老师告诉我，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明白就是开悟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听话，他开悟了不说。啊，慧能大师开悟了，跑到猎人队里面去躲了15年，遇到印宗法师，这才开始讲经教学。啊，在今天现前这个社会，为什么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法，不能说，别找麻烦。啊，这是在这个时代成就自己、帮助众生最好的方式。啊，都是法的大行。引导众生离苦得乐，从迷得悟，出生死海，就是出六道轮回，入佛之境。那跟佛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这就成佛了。啊，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入佛之境。啊，佛所知无所不知，佛无所不见。啊，不但知，他通通见到了，通通听到了。啊，六根恢复原有的本能，本能就是佛知佛见。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永远离开十法界了。啊，他住在哪里？住在十宝庄严土。那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不生不灭，有生有灭是假的。啊，这个世界是有生有灭的。啊，包括时间与空间，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并以种种方便的。方便就是法门。

门道啊，佛度化众生太巧妙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佛是应机施教，什么样的根性，什么样的程度，他讲什么样的法，让你听到都生欢喜心，你都能听得懂啊。所以佛讲我们世间法，你在这个世界离苦得乐啊，做一个这一生平平安安很幸福的过一辈子，佛教给你伦理、道德、因果这三样东西，你学会了你就能满足了。如果你觉得六道很苦很辛苦，想离开六道轮回，他跟你讲小乘四谛法，跟你讲十二因缘，你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个幸福美满就更殊胜了，人间人想不到。那他更高的聪明的菩萨，他想回归自信，那就给他讲大乘，讲一乘啊，华严、法华这一类的，唯有一乘法，无二又无三，除佛方便说啊。所以佛讲真的，真的绝对帮助你圆满觉悟，跟他一样啊，不会比他差。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这叫圆满，这叫普度众生啊，所以令一切众生得无为力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正能量，圆满的正能量。啊，故曰能救一切诸世间，这个诸世间就是十法界。上面他能救菩萨，救声闻，救缘觉；下面能救六道众生，那叫生老病死，众苦恼啊！六道轮回有这些东西啊。诸世间呢，前而言之，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都是世界啊，这叫三界。欲是有欲望，有贪欲啊，这出不了欲界。真的把贪嗔痴慢放下了，把财色名食睡这五欲断掉了啊，心里头没这个念头了，他就脱离欲界了。脱离欲界到哪里去？到色界。色界就是四禅天，四禅总共有十八层天啊，初禅三天，二禅、三禅都是三天，第四禅有九重天，这总共十八层。再往上去，无色界，最高的啊，没出轮回啊，无色界。

界是精神世界，它没有物质的形象。那这个天大自在，那随心所欲，寿命很长。它有四层，叫无色界天。啊，这世界，佛说三界无安，又如何者？皆在生死海中。那无色界是不是究竟呢？不是的，它有寿命。啊，寿命八万大劫。寿命到了，它不能再向上提升，它往下堕落了。这叫生死轮回。啊，所以佛比喻像火车，房子已经失火了，啊，只是还没有烧到你身上，但是你决定不能避免。啊，这就是都在生死海中，故云救度啊。菩萨发愿要去救这些众生，要去度这些众生啊。简言之呢，在地前诸位一时世间，无名未尽呢，一应度脱啊。这是更进一步来说，地前别教啊，地前就是十法界。六道是指十法界下面的六个法界啊，要包括上面呢，那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四圣法界就是在地前啊，地是登地，十地菩萨，十地菩萨之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些菩萨们是也叫世间的啊，都是佛发愿的要所度的对象。他们无名为尽，所以也应该要度脱啊。下面这一首偈就说得好了，悉令成佛。佛慈悲，帮助这些人，通通要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回归自信。那我们看经文，常行布施集结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这意思好啊！啊，佛用什么方法度众生？用这六种，这六种叫菩萨道，叫六度。啊，我们看注解，常行布施，以下四句，行。法藏菩萨无尽大悲之本愿呢？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他在行菩萨道没成佛之前成为法藏菩萨啊，就是阿弥陀佛啊，在因地发无尽大悲本愿。愿

常行六度，普度众生。啊，菩萨在这世间干什么？就干这六桩事情。啊，这就叫菩萨。普贤行愿品里头说的，啊，这是华严经上讲的，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悲是怜悯啊，众生在这个六道这十法界确实太苦了。啊，菩萨看到生怜悯心的人，来帮助这些众生回头。啊，常行六度，普度众生。普贤行愿品里面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菩萨为什么要度众生？帮助众生，众生对菩萨未必有恭敬心，甚至于毁谤菩萨，障碍菩萨，啊，破坏菩萨，这种情形很多，很普遍啊。啊，菩萨有没有退心呢？没有退心。为什么不退心？知道这些人造这些罪业都是由于愚痴，对菩萨不认识啊，不认识好人呢，好人帮助他，他还要去害好人啊，但是菩萨依然不放过啊，救人要救到底呀，这一生不能救，来生，来生不能救，后世啊，总有一天他会明白，他会救。啊，所以菩萨能布施啊，这里面说的六度，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啊，众生需要什么，菩萨就给他什么啊，这三种布施啊，即戒人，戒是持戒啊，常行布施即戒人，人是忍辱，我们在海贤老和尚的一生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你看这个老人啊，看这三个，他跟他的师弟海清，他的母亲，确确实实忍人所不能忍，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他们能忍。三个人都是菩萨，都不是凡人。啊，他的母亲往生的时候，海贤老和尚58岁，那个时候的环境非常艰难，
母亲往生之后，连一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啊，他找几块木板，钉一个棺材。啊，把他的母亲葬了。啊，他是孝子。这样草率，于心不安的，晓得对不起母亲。啊，八年之后，环境好了。啊，他就发心给母亲改葬。啊，把坟打开，棺材掀开，人没有了。啊，一直到现在都找不到他母亲到底到哪去了。啊，棺材里头只有几枚钉棺材的大钉。所以当地人说，他妈妈跟他是菩萨化身。啊，一直到今天都是个谜。啊，那么中国古时候，像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就是大魔祖师，啊，禅宗的，他是印度人，到中国来弘法，啊，也死在中国。啊，那么大家要把他埋葬了。啊，没多久，从西域，就是从新疆那边有人回到南方，跟大家谈起大魔祖。大魔祖说：“就我在新疆看到他的，那真的不是假的。”啊，大魔祖师，他说一只脚穿着草鞋。另外一只脚是大赤脚，大家听得不行，坟墓在此地啊！啊，把坟墓挖开来看看，果然棺材里头剩一只草鞋，那证明他讲的没错，人不见了，人走了。啊，将他所见的那个时间一对，正是埋葬的了几天。啊，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例子。啊，海鲜老和尚的母亲也是这样的。啊，他什么都没有留，干干净净，人不见了。啊，所以当地人说，他妈妈是菩萨才来，不是凡人。啊，所以要持戒，要能忍，啊，精进。老和尚一生非常勤快，啊，不偷懒。他的工作就是种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乡下小庙没有人来烧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生活怎么办？乡下山上的荒地很多，空地没主的啊，他就开荒，一生开出荒地差不多有100多亩地，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啊，这个收入非常可观。啊，老和尚没有卖钱，老和尚除了自己吃的留下来之外，多余的都去救济贫苦，所以大概在他方圆100里之内的这些地区，有困难的，没吃没穿的，老和尚统统救济，几十年如一日。
啊，这是他的财布施啊，啊，亲自种的、收成的，啊，这些稻米、蔬菜、水果、树木，他用这来布施，精进呐、啊，啊，工作一天做到晚，没事找事做，一点都不偷懒，什么活都干。啊，一生别的寺庙的时候坏了破旧了要修庙，他参加劳动，啊，修桥补路，啊，专门干这事情，干一辈子，这是精进的。啊，定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啊，佛经上说的八苦，他都没有。啊，生，这就不说了；老，他老不衰。112岁还是干活，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里坐了一天，在菜园里头整地，啊，浇水拔草，啊，忙了一天，那菜园很大，啊，晚上走了。啊，有人跟他说：“老和尚，你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帮你助念。”老和尚笑笑：“助念靠不住啊，那没有把握，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走啊，真的啊，他不要人助念。到第二天早晨，要看他房门是开的，灯是亮的，进去一看，走了。”已经走了啊，欲知是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哪一天几点钟走，清清楚楚啊，往生前一个月啊，一些同参好友自己出家的地方，在那里常住过的地方都去看看，跟大家告别啊，说得很好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大家，以后我不再来了啊，但是别人看他身体非常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对他说的话都没有在意，到他真地走回想，哎，他以前这几天都来慈行，到处慈行，到处打招呼啊，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佛亲口说的啊，汇集的时候没有改动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啊，非常忠实，我们读这个本子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经文，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正知正见没有错误
啊，也证明我们这个最近大概20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学习没有错误，为我们作证啊。啊，我们放心啊，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将来决定得胜。所以我们要把老和尚这个观点，这个小册子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我说过，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点点滴滴，他统统做到了。我们是说到啊，没做到啊，他全做到了，给我们做证传。啊，让我们对这部经，对这个注解，啊，这一句名号，决定不能再怀疑了。啊，要真正相信，依教奉行，这一生当中必定有成就。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底下这一段的比喻非常好，说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啊，这是比喻。啊，沙漠里头有一棵大树，啊，若根的水，枝叶花果悉皆翻没我。啊，这一棵大树，根里头要有水分，啊，不缺水分，这个树一定会长得非常好。

那么下面说，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这就是比喻了。啊，生死旷野就是六道轮回。啊，菩提树王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幸运持名修学净土的这些同学，这是菩提树王亦复如是啊！啊，一切众生呢，而为树根呐、啊。菩提树王根是什么？根是众生。诸佛菩萨了，而为化果。这些众生能成佛，能成菩萨，这就是开花结果了。啊，一大杯水，饶益众生。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啊，这就叫大慈大悲，好比是水。我们要用大慈大悲的心来灌溉自己这个菩提树啊。没有大慈大悲，我们虽然本来是佛，可是成不了佛。为什么呢？这棵树没有谁养它，它会枯死。啊，大悲是什么？大悲就是真诚的爱心。啊，这个爱是信德里头究竟圆满的第一德。明心见性，这个爱心显示出来了。啊，你看阿罗汉有爱心，菩萨有爱心，佛是究竟圆满的爱心，就是大慈大悲。啊，不是从外来的，是自心里的本有的。啊，修行人没有慈悲心，就像树，树根没有水浇它，那这个树生不出花果。那学佛的人没有慈悲心，成不了佛菩萨。啊，要爱众生，众生做种种的罪恶都要原谅他。啊，还是要用慈悲心对待他。为什么？他本来是佛，为什么造罪业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啊？啊，佛菩萨要救这些人，要帮助他回归自信，要帮助他成佛成菩萨了，这就对了。啊，如果有怨恨心就错了，那你不是来救他，你是来害他的。啊，众生害菩萨可以，菩萨不再不怪罪，菩萨决定不会害众生。啊，众生杀菩萨，菩萨不会杀他，不会报仇。你们在《金刚经》上念叨，忍辱仙人遇到割裂王，啊，割裂王
是个暴君呐、啊，把忍辱仙人凌迟处死。啊，凌迟是用刀一刀一刀的割，啊，最残酷的刑法，把忍辱仙人杀掉了。忍辱仙人在临死的时候，告诉格里王：“我不怨恨你，啊，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释迦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弟子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就是那个时候的格里王。佛说话算话了，真的他头一个证阿罗汉果。啊，为什么？因为佛知道，佛彻底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一体，同是自性变现的吗？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吗？所以叫同体大悲呀。这种爱心、怜悯心，是自性里生出来的。那无缘大慈，没条件的、无条件的爱你，啊，无条件的饶恕你，啊，什么原因？一体，凡夫不知道，佛菩萨知道啊。啊，牙齿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怨恨牙齿？要不要去报复他？啊，为什么不报复？一体。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是事实，

名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四百页，四百页倒数第二行，六波罗蜜即六度，是证涅槃之正因。六波罗蜜呢，完全是放下，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学佛从哪里下手？中国佛法是大乘教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从看破放下下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六度前五度是放下，最后般若度是看破。那么先看破还是先放下？个人根性不相同，因缘不相同，没有一定，应该是大多数的人啊，先从放下下手。所以六波罗蜜的排列，前五度摆在前面，放下，五度都是放下。那布施，这底下有放下悭贪，持戒呢，放下破戒，忍辱放下嗔恚，精进呢是放下懈怠，禅定是放下散乱，最后般若是智慧，放下愚痴，这是看破。念老这个地方啊，这个提示的很好，菩萨修学的六门功夫，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那么学佛放不下了，就不能成就了。

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这六门功课是正涅槃的正因。修修大乘，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哪个法门，这是佛陀教菩萨修学的六门功课。大小乘经典都说，大乘几乎没有一部经上不讲六波罗蜜多。那么布施、对治、悭贪这六门课修到什么时候圆满？今是吝啬啊，贪是贪求，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吝啬的概念了，没有贪求的愿望，这个欲望了，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六度所对治的这六种，全都是染污。染污我们自己的真心，在本经上就是清净平等啊，有见它就不清净了，心是浮动的就不平等了。佛法的修学求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希望得到的是什么？这个自己一定要非常清楚。总的来说，用佛经的术语，佛法修学的目的就是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究竟的向好。这是大乘菩萨修学终极的目标。用什么方法？大乘经上说，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六大类啊，这个六大类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六种，这六大类。所以每一条里面所含的境界是没有边际的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对于一切法都贪念，都希求，分别执着啊，这就把本来是佛变成了六道众生。在佛的眼目当中，可怜悯者
每一个众生原本跟一切诸佛一样啊，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首先就是迷了，迷是愚痴啊。自信本有的无量智慧，这一迷之后呢，智慧变成了烦恼啊，变成无量烦恼。佛现在教给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啊放下啊，首先把你的欲望对物质上享受的欲望、精神上享受的欲望统统放下，有人说这是人生的享受啊，那放下了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凡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凡夫他所认识的快乐，那我们用一般这个名词来解释呢？都是一些刺激，真正的乐他没有享受到啊，好像啊，现在这个时间年轻人很多吸毒，你问他为什么吸毒，快乐麻醉啊，打吗啡是这种乐，这个乐付出的代价是生命的，极其痛苦，哪里是乐？啊，佛法里面有没有乐？有。连世间法凡是随顺性得的有乐，论语头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就是喜悦，就是快乐。这乐从哪里来的？学了之后把它落实，习就是落实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快乐啊，自己快乐，别人也快乐，不亦说乎，悦是喜悦，这种快乐不是外面的刺激，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那我们从海鲜老和尚身上完全看到，那老法师欢喜不舍，他完全用自己的劳力

啊，喜欢老祖，从早到晚没有疲倦，没有厌倦，啊，做得很快乐，越做越快乐。他耕种的土地面积很可观了，一个人干的，啊，一生开辟的荒山有14处，总面积有100多亩。古时候，一个小家庭，5亩之地就能养活一家。老和尚这个小庙也是一个小家庭，全靠他老人家耕种。那个乡下没有香火，没有供养，靠什么生活？啊，靠海鲜老和尚农耕。啊，他开荒山，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还种树木。成绩非常可观，啊，收获除了自己需要用的之外，多余的很多啊。老人家生活非常节俭，一粒米都不会糟蹋。啊，他多余的粮食，啊，蔬菜水果没有拿到市场去卖呀，那要卖是很可观的价钱呢，没有，他拿去救济，啊，周围周边几个县市。有遇到灾难的，有遇到缺乏的，他不是，他去做救济工作。一生，啊，我们知道，他20岁出家，112岁往生，92年，乐此不疲。啊，地方上的居民都称他为大善人，喜欢布施，喜欢与大家共享，啊，不是独享，共享，能够舍己为人，啊，那么这是叫财布施，还有法布施。老和尚一生，他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人讲过一部经。出家之后，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

自在往生。啊，念佛的功夫到什么程度？自然是究竟圆满了。这个究竟圆满不容易啊！究竟圆满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真得到了啊！我们从光碟上看，现在我们做了一这个一篇有声书，一共9个小时。啊，诸位要是有时间，应当多看，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读。每一个章节都感动人，都是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教训。啊，念久了，对于净土，自然就明白了。明白了之后，疑惑就断除了，断疑生信了。你对经中有坚定的信心，有坚固的愿力，你决定得生净土。啊，老和尚是亲受阿弥陀佛的祝福。阿弥陀佛派他在这个世间表法，啊，他修得好，修得非常如法，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他虽然没有千遍，没有读书。他念这句佛号，一天要念70000遍，92年没休息，啊，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只有佛号，所以他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最高的是离业心。跟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同一个境界。老和尚真的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换一句话，用禅宗的话来说，他开悟了，大彻大悟。所以自信的般若智慧现前，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偶尔也跟人漏了一两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啊，所以佛赞叹他修得好。可以做学佛同学的榜样。当然更是念佛法门求生极乐世界最好的模范。我们在这个时代

让他老人家学习，决定不会错误，决定会跟他有同样的成就。啊，如果信心不足，这个碟片多看。啊，金钱的片子大概是一个小时，一天可以看三次。啊，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编的这个有声书，大概是9个小时，一天看一遍，这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一天一遍9个小时，一年就是300多遍的。那每一天念佛10000声，专修净土。啊，你一年根扎下去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其义自见，自见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啊，你跟老和尚一样，什么都知道。

个就是法布施。无为布施，你在那里修，别人不知道啊，你是个开悟了的人，是佛门大善之士，你所在之处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这个地区少灾少难。那中国谚语所谓一人有福，连带这一个地区，这地区不遭难了。那现在居住地区行善的人少，作恶的人多，行善的人有限，作恶的人无限。那么真修行人还管用吗？管用。他纵然不能消除大众的业障，他肯定的减轻大众所受的灾难，肯定可以做到啊！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在教化，这里头有财施，有法施，有无为布施，圆满的布施啊！凡夫不知道，对于说佛法，特别是大乘法，

啊，稍稍有一点摄入，自然就能看到。啊，一时看不到，如果你用心去看，遍数看多了，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就能学会，你就学到了，利益了，无量无边。啊，慢慢吝啬的心没有了，贪爱的心淡薄了，智慧就开了。啊，清净心生智慧，染污的心生烦恼。智慧是这么来的，不能不知道。啊，智慧能解决问题，烦恼是制造问题。啊，第二个持戒，海鲜老和尚没修过戒律，大概只是在受戒的时候，出家人都要受戒。啊，那个时候的戒坛有老师讲解戒律，啊，三规五戒，沙弥十戒，比丘尼戒，出家戒，再往上有梵王菩萨戒、瑜伽菩萨戒、璎珞菩萨戒，这在中国都很流行。啊，那么这些戒本他一定修过。啊，虽然不认识字，他听明白了。啊，根本的戒律就是无戒十善。无戒十善把一切戒律全都包括在其中。老和尚做到了。不杀生，不淫欲，不偷盗，不染食，不妄语。老和尚一生没打过妄语，这持戒清净。啊，持戒的清净心，啊，不是持戒的清净心。忍辱，老和尚忍辱的功夫，令人佩服，令人尊敬。啊，一生没有发过脾气，这样人到哪里去找？佛门里头也不多。啊，一生没有回谤过任何人，没有批评过任何人。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他忍辱的功夫。啊，
没有嗔恨的念头，忍辱波罗蜜圆满了。一天到晚你看到他都是欢欢喜喜满面笑容，像弥勒菩萨一样。那无论是僧家是俗家，男女老少啊，对他都尊敬，都喜欢亲近他。为什么？他的磁场好啊！真正有修行人，磁场不一样。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感受到磁场，张家大师的小道场。磁场非常好，到那边一句话不说，那是一种享受。

那让你的心能在他居住范围的地方能定下来啊，能够不起妄想，不起杂念，这个要修啊，特别是对毁谤你的人，对侮辱你的人，对陷害你的人，没有怨恨心，啊，你见到他们呢，见到他们还尊敬他，啊，决定没有报复。修忍辱波罗蜜，我们要认真学。学佛的同学，大概都读过《金刚经》，啊，《金刚经》里面有一条公案。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这个故事在《大涅槃经》里面详细介绍。啊，《金刚经》文字不长，只是略略的提了一下。忍辱仙人受割礼王。割截身体，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凌迟处死。啊，是用刀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是这样让他死。不是砍头，不是一刀毙命。啊，这个真叫奇耻大辱。忍辱仙人能忍受。啊，最后死的时候，告诉割礼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修菩萨度道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遭遇到这个事情，世尊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如尊者。乔成儒的前世就是那个地方的，就是割礼王。佛说话算话，没有妄学啊，没有怨恨，没有报复啊，反而感谢。感谢什么？感谢你替我消业障。这个念头是正念的，啊，不但不怪罪这些陷害我的人，我还要感恩他。我们在六道无量劫到今天的，不知道造多少罪业，业障这么小的有。忍辱是消冤害的业障。
啊，能忍就小了。啊，只有菩萨才能做得到，一般人做不到。啊，一般人不服，要报复。啊，这个报复的念头生起来可怕。为什么？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啊，结果非常可怕。啊，造极重的罪业，最后都到地狱去了。啊，害人自害啊。对于害我们自己的人都不可以怨恨，有怨恨以后就造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非常可怜，非常凄惨。啊，所以真正觉悟受了就算了，这个账啊就了了，以后不再继续发生这个事情。啊，这是有智慧也。有德行的人啊。啊，能忍。什么都能忍。啊，精进这些的，精是一门，不杂。我们学佛的同学，大家都希望精进的，真精进的人不多。夹杂精进的都不少，那学法门，一个法门还嫌少，要多学几个。啊，殊不知多学就杂了。纵然有进步，不叫精进。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勇猛精进，海贤做给我们看了，贤是在。

哪里显示在这一句佛号不离口啊？他老人家金刚持，你看他没事情，他站在那里，坐在那里，口在动，没有声音啊！你问他老和尚，老和尚，我看到你口一直在动啊，这我在念佛。啊，口不动，不出声音，心里还在念佛，他念佛不中断了。啊，实在念累了，他就休息一下，很自在啊。休息好了，佛号马上就接着念了，不分昼夜，这叫真清净啊！对之懈怠啊，凡夫确实懈怠的时间多，清净的时间少。所以道业不容易成就。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才能得禅定。啊，禅定是什么？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这禅定。禅定后面那个觉，觉就是开悟，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那个觉。啊，觉就成佛了。得禅定是菩萨，能忍辱精进，这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布施持戒，这入门呐、啊。这部经讲什么？经题上全写了。修因是清净平等觉，得的果报呢是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无所不知，无量寿是福德，圆满的福德，无量福德里面，第一重要的就是寿，长寿。长寿是福报啊！你再有智慧的呢，如果没有寿命，就完了。一定要有寿命啊！菩萨修六波罗蜜。得究竟圆满的福报啊，无量寿在其中，庄严就是美好。

我们世间人讲称心如意，你没有一样不满足啊。啊，这是富贵到基础啊。啊，在我们这个经题上显示，这是诸佛如来的智慧德能福报。啊，显示在什么地方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修清净平等觉，你就能证大乘无量寿庄严，你能证得。啊，所以智慧是对治愚痴的，智慧不开就是因为愚痴。愚痴从哪来？从怀疑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找这里最严重的贪嗔痴。啊，贪从哪里来的？从欲望里头来的。啊，欲望里头最严重的情执。很难断。啊，嗔恚从哪里来的？嗔恚从傲慢来的。啊，从嫉妒傲慢。愚痴从哪里来的？从怀疑来的。

这个要知道，贪嗔痴是根本烦恼。六波罗蜜可以断，断除。啊，常行六度，世界烦恼无边，誓愿断。啊，这个海贤老法师92年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他是真正在修，烦恼无边，誓愿断，真正在修。众生无边誓愿度，老和尚的心量大。那一切人不管认不认识的，只要遇到了那个人有苦难，他一定帮助他，没有任何条件。啊，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禽兽，啊，你看到老人家放生，啊，平常看到小猫小狗，啊，他都喂它。蚊虫蚂蚁小动物，绝对没有伤害。啊，看老人家的慈悲，对于一切众生都这么爱护，何况对人？啊，所以老和尚确实自觉觉他。

一己之觉呢，普觉众生；一己之行啊，导引众生；一己之德，回向众生。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老和尚天天干的，字字句句都做到了。他不念经，他也不讲经，可是他完全在生活当中做出来了。啊，做出榜样给你看。故下云：未度有情定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这是老和尚的悲心，老和尚的愿望。啊，还没有得度的，一切有情众生帮助他得度。已经得度的，就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帮助他成佛。真机符合熄灯彼岸，此至四句实实在在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在没有成佛的时候，他时时刻刻念念之中啊，落实四弘誓愿。啊，所以他菩萨道修圆满了，成佛了，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成佛。那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细心去读这本书《大乘无量寿经》，你就知道了，就明白了。啊，彻底搞明白，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你发愿求生，一生圆满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第五段：坚求正觉。这一句我们要记取，我们也要坚决求正觉。正觉就是成佛。啊，不要到来生后世，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经文只有两句：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啊，注解里头说得好，

加令供养恒沙僧，这是修福。这叫加持，让我们有这个缘分，有这个能力供养恒河沙数的圣人，阿罗汉以上的

比不上有坚定的愿心，勇猛精进，求往生成佛，比不上。啊，下面为我们解释恒沙，指印度恒河之沙，恒河沙多，而且沙了很细，啊，在我们国内这些地区，其他地区都见不到，为什么？它的沙特别细，像面粉一样。数量多，数不尽的，用这个来比喻数目。啊，所以佛讲经在恒河流域时间很长，讲到数字之多呢，佛就用恒河沙来做比喻。啊，这个文的意思是假令供养如恒河沙数无量诸佛，不如求真觉，坚勇而不退转。这个上面是五种原译本汉译本的原文，

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啊，意思就是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这就对了啊，人天福报很短暂呐、啊，世间人能活上100岁的人不多，你看到有几个100岁的人？啊，纵然活上100岁。在自己的感觉也不过是一弹指一刹那而已，时间过得快啊，越是接近晚年会感到时间越来越快，那小孩无知，过年好玩呢、啊，好不容易盼望过一个年，好像时间很长很长，这都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啊。10岁以前感觉时间好长哦，一年好长的时间啊，过了64岁之后感到时间好短啊，怎么好像没几天就又过年了。这个事实真相要认清楚啊，世间纵然活个200岁300岁也是一弹指啊，所以决定不贪图人天福报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啊，他出生在

贵族家庭，他是王子，他如果不出家，继承王位也。可是他19岁就觉悟了，想到人生无法避免的生老病死，这桩事没有人能解决，所以他19岁出家，出去游学、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接触过，都去学过。怎么样呢？不能解决这问题。有不少宗教可以帮助你升到天道，天道只是寿命长一点，不能没生死啊。所以他学了12年，对于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答案，放弃了。30岁这一年，放弃参学，到菩提树下入定，

他在参学过程当中学过四禅八定，最深的禅定是四空定，他在这个基础上再深入突破的，深入再深入，把起心动念，也就是无始无明破了，这一下明心见性，豁然大悟也就是自性里面的德能透出来了。本能，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自具足什么呢？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把六道轮回的问题解决了，把十法界的问题也解决了，乃至于把一真法界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叫成佛。这个比供养恒河沙数无量诸佛当然要高明。为什么？供佛只修福报。智慧不容易，智慧要放下。

所以佛劝修行人要把人天福报放下，把四圣法界的三明六通也要放下，你才能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全是自性变现的。南大师末后这一句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说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自性变现的。自性是能生能现，无量无边佛刹的庄严是所生所现。这个搞清楚叫看破。什么都不留念，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叫放下。放下就成佛了。所以看破帮助你彻底放下。彻底放下帮助你彻底看破。看破这都得到圆满了。下面说经此经文，正于华严普贤行愿品一位，行愿品里的书，善男子，住供养中啊，发供养罪也。供养是修福，所有一切供养当中，修发供养，福报最大。为什么？它里头带有智慧。那么发供养为罪呢？所谓如设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个不得了。菩萨修的什么样的菩萨？普贤菩萨，华严经上菩萨众里面上首，也就是他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个41位是41个阶级，就是全体菩萨，人数没有法子算数啊，太多了。这41个位次是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40，再加上等觉。普贤菩萨带着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参访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开示，向阿弥陀佛学习。华严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第一经的，那到幕后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我们从这个地方明白了净土的殊胜，无与伦比。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理顿全受，甚至于造作无逆十恶罪，临命终时你一口气还没断，只要你能信，发愿求生，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啊，决定的不是假的。啊，经文里面所说这几种供养，我们略略的说说。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佛在经上怎么说，我们听明白了，听懂了，就要像佛所说的修行啊，这就是对释迦佛的供养，对一切诸佛如来的供养，对阿弥陀佛的供养。佛教我们怎么做？佛教导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有没有如说修行？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道场，啊，只是十几个念佛的同学。看到这个地区在开发，在建房屋，啊，我们看到这片小山，是一个读书、念佛、理想的地方。每一个人买一栋，这里有十几栋。啊，我们彼此互相照顾，每一栋房子都有主。啊，所以它不是道场。我们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依教奉行，啊，早年

香港同学，这是回归之后啊，我到香港来碰到这班同学，他们组织一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找我来讲解。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租借场所，每个月来讲五天，好像继续讲了几年。那以后同学们成立这个协会，买了个道场，在尖沙咀啊，那个地方实在是闹区，讲经可以啊，不适合休息，所以有部分同学发现大埔这个地方啊，山顶花园啊，价钱刚开发，价钱不高啊，市区的房子卖掉，到这边可以买两三栋啊，所以我们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啊，不同于一般道场，它有寺院，啊，它有讲堂，我们这里没有，啊，只有一个摄影棚。啊，我们讲经用网络传播出去。啊，没有像一般道场的组织。啊，那么今年冬至，这昨天才过去，佛陀教育协会跟这边同学们连起来办了一个大活动，租借的场地啊，办一次祭祖法会，冬至祭祖法会，提倡孝道啊，昨天圆满了，一共四天。啊，做得很成功。啊，按照古礼，虽然人数有五六千人，道场庄严肃穆，啊，连个人咳嗽声音都没有，啊，所以许多参与的同学们都很受感动。啊，那么为什么不建道场？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大凡建道场的人要有大福报啊，我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的时候建道场会累死。啊，而且我发愿，当初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到这，佛在世确实有过往大臣礼请佛陀去讲经说法，啊，佛也随缘啊，像竹林精舍。

起诉结果都有啊，都是皇家的财产，负责那里将近有那么一段时间。讲完之后离开了，这地方还给主人。这个方法好，永远不操心，有道场就会操心。啊，你得管人、管事，还要管钱。啊，佛不要道场，就不管人、不管事，也不管钱。世尊的常随弟子1255人，都是自动自发，佛没有招生啊，自己来的。对于佛陀仰慕佩服恭敬，愿意跟他学习。那么佛晚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大家都效仿啊，这样变成僧团。僧团没有固定的地址，它是游牧方式。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很少。用佛教人树下一宿，这个地方只能住一晚上，明天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让你对于这个地方不产生留念，帮助你放下了。啊，你喜欢这个地方就麻烦了。喜欢这个地方，死了以后不能离开，还在这里投生。那投生到哪一道呢？出生到最多。佛清楚，佛明白了，希望这些跟随他的学生都能够证果，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千经万论幕后啊，都直归净土，这个用意非常之深啊。啊，佛一生讲了不少经啊，最后没有不舍净土的。看华严到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楞严会上25圆通，最后观音师侄也是劝大家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最明显的例子啊，那就是这个法门真的三根普被立顿全收。纵然造作无逆失我，临终忏悔发愿求生，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人人有份呐！啊，可是十方诸佛都说这个法门容易修，没错，但是很难让人相信，这难信易修之法。
之法啊，我们要想成就，只要我们对他没有丝毫怀疑，完全接受啊，佛所说的字字句句我都相信，佛不骗人。那佛的话一定兑现，那些不能兑现的大概都是有怀疑啊，想来尝试尝试尝试啊，看看佛的话灵不灵。存这种心，心地不真诚，往往就不灵了。如果真心相信灵，从海鲜老和尚18岁的时候，腿上长的痈疮，那一段故事证明了灵得很呐。啊，老和尚这一生的表法，为我们解释了许许多多疑难的问题，你细心去看就明白了啊，多么深思啊。啊，只要这四个字如是修行就连到问题，就解决了啊。怎样供养佛？如是修行真供养那佛什么都不要，就是希望你成佛。他怎么样教我们，我们怎么修啊。海鲜老和尚就凭四句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四句，他一生成就了。那我们读书千遍，他不读书，他念阿弥陀佛，那一句佛号不离口，把心里面的妄想杂念统统念掉了，他成就了。啊，下面一句利益众生供养，起心动念不要利益自己。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是利益众生。这就是供养佛。那我们怎样利益众生？海鲜老和尚做了榜样，一生念念不忘，做一个好样子给众生看，让众生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像他一样求生极乐世界。那他一生言行举止都是劝人念佛修净土，这是对世尊、对诸佛、对弥陀真实供养。那我们学讲经，一生就讲一部经行不行？行。祖师
有榜样，一生讲阿弥陀经讲了几百遍，自己成就了，也帮助别人成就了，好啊！啊，一生就讲一部经，讲几百遍，你想想他有没有开悟？肯定开悟了。啊，他得三昧，得念佛三昧，决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就是理一心不乱，他一生可以证得。那一生就讲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对西方极乐世界讲得太清楚了，讲得明白，讲得透彻，讲得让你不能不相信啊，讲得让你不能不想求往生。这个讲经的利益大了啊，讲经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摄受众生供养要怎么做？要真正做出好样子来，让众生看到了受感动啊，乐意跟你学。你自己能说到就要做到，就能摄受众生。你说到没有做到，众生对你怀疑，那只种一点善根，这一生不能往生。必须你自己做到了。你看，临走的时候还做出榜样给人看，那我们细心观察，人在世间，生老病死，谁能够免除？念佛的人难免出，都让他看见了。老和尚112岁老了，老怎么样？没苦啊。众生老了有苦啊，需要人照顾啊，他不需要。还天天劳作，不疲不厌，头脑清楚，跟年轻人一样，没劳苦，没有病苦，身体健康，不生病，没病苦，老而不衰，走的时候说走就走了，没有死苦。啊，他万缘放下了，没有求不得苦，他对人一团和气，你打他骂他欺负他回报他侮辱他，他都不放在心上。没有一点怨恨心，他没有怨憎会苦，老和尚一家，他兄弟姐妹5个，寿命没他那么长，统统走了。那他妈妈85岁走，86岁走的。啊，所以他在晚年没有亲情的

啊，母亲在晚年，因为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没人照顾，他把妈妈接到道场，在寺庙里头住了27年，孝养父母，他做到了。啊，母亲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病苦，啊，没有生病。你们看这个碟片在啊，啊，他走的时候很潇洒了，啊，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这一天家里人齐了，啊，他有个女儿，还有个侄女，啊，都叫回来，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说，我走了，就真走了，没有病苦啊。啊，所以罢苦交煎，这佛常说人间事，谁都不能避免的。海鲜老和尚跟他的妈妈，八种苦都没有，利苦得乐。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来世，现在就得到啊！啊，何况到极乐世界，啊，真有把握。我常说，他老人家跟阿弥陀佛见面，在一生当中。决定不会少过10次。换一句话说，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真的礼业心不乱，想见佛，佛就现身。为什么？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念到离异心的时候，想见就见到。你见到极乐世界，你见到阿弥陀佛。那、啊、你跟阿弥陀佛可以对话。闲公老和尚说过，自己说过，他好几次，那就不是一次，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这阿弥陀佛不带他去，啊，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希望你在世界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这就叫他表法，啊，所以他活这么长的寿命。我们觉得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他自己的寿命也不过是70老80啊，不可能超过100岁，啊，那是为了表法，啊，最后我们总算搞明白了，啊，表什么呢？最后一个表法就是表这个，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就是表这个法。啊，他拿到这本书之后，无比的欢喜。他欢喜什么事情？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了。啊，应该是阿弥陀佛给他说明了，你要遇到这部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就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啊，拿到这部书，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啊，照片就挂在那边，就那张照片。啊，照这张相，3天之后他就走了。

走得潇洒自在啊。啊，这大家都看到的。啊，这本书里都说什么？弘林法师变的，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啊，说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应当要相信。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正解，啊，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些年依照这个汇集本，依照念老的注解来修行，这是正确的，没有错误。深赞岁这本书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的。啊，还有人怀疑，不敢相信。老和尚一做证明，大家心地踏实了，不再怀疑了。啊，阿弥陀佛知道，让他来做表法，做证明。啊，这摄受众生啊，带众生苦。海鲜老和尚一生修苦行啊，吃饭一粒米都爱惜，一个饭粒掉在地下，捡起来就吃掉了。那每天早晨洗脸是一瓢水，不是洗脸盆，有洗脸盆，洗脸盆里头一瓢水，不敢浪费啊。啊，衣服破了，补了再补，啊，不是没有能力，他种的那些粮食拿去卖的话，能卖很多钱的。啊，他不干这个事情，粮食要救济穷苦，穷苦的人。啊，自己愿意过苦日子，设防供养，他都拿去印经放生了，没有拿他来把自己生活改善一点，没有。这些种种事情都是教我们怎么修福，怎样积德。啊，不可以有丝毫浪费。啊，这就是带众生苦啊。勤修善根供养。什么是善根？佛在经上讲，不贪、不吃、不嗔，三善根。这是世间法。啊，反面贪嗔痴是三毒。啊，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世间所有一切善从这根生的，好好去养这根。啊，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我们的根什么小静。啊，我常讲啊，孝是传统文化的根，敬是传统文化的本。啊，像一棵树，啊，这么一棵树，树下面是根，

这个叫做本，本才有枝，啊，才有条，啊，这是本。孝以父母做代表，敬呢是以老师为代表。中国几千年来，孝亲尊师，这个民族了不起，这民族太伟大了，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我们做中国人不容易啊，投胎到中国做中国人，那是多大的善根福德，你才有这个缘分啊。可是我们最近，特别是最近的一百年，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啊，去学习西方的，严重的丢失。啊，为什么？我们听听一般人，中国人谈话，跟他讲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陌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你看，今天讲孝亲，为什么要孝亲？什么叫孝？完全不能理解。啊，外国人多么自由，讲求人权，啊，小孩也有人权，那不能对他不好，啊，不可以打骂，啊，中国华侨在外国，要是教训儿女，要是打骂，隔壁邻居看到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来，你怎么欺负小孩？啊，你不配做父母，那麻烦就来了。这文化不相同啊。啊，自古以来只有中国这个文化是随顺心得啊，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好东西啊。啊，外国东西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啊，阿赖耶是妄心，自信是真心的。啊，中国这些典籍古圣先贤真心里头流出来的宝啊。啊，外国是妄心流出来的。流出来是科学技术，这个东西有利也有弊。中国文化有利没有弊，啊，现在有人说文化会有冲突，外国文化有冲突，中国文化里头找不到冲突，这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汤恩比、卢梭都是英国大哲学家，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非常赞叹，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全世界。那外国人说的不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说不出来，中国人把自己的东西全忘掉了，那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勤修善根供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个布施、菩萨业供养，我们下一次再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

注重众生。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尊尊。

从末后的第二句看起啊，不舍菩萨业供养，这是行愿品上的经文啊，说菩萨发供养啊，发供养里面第一个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啊，佛教导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把错误的行为依照佛所教导的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如说修行是法供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这个是菩萨从根本上的供养啊。我们讲扎根，从这儿扎根，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我们前面学过了，今天接触不舍菩萨业供养，业是事业，菩萨的事业是教化众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那他从30岁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开悟之后就开始在鹿野园教学，那最初的学生5个人，乔成如尊者，第一个证阿罗汉，以后这几个也都证阿罗汉啊，三宝具足，世尊是佛宝，他所说的一切法是法宝，无比丘是僧宝，三宝具足出现在世间啊。而后愿意跟佛陀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啊，形成1250人啊。这个里头还要把最初的无比丘包含进去，成为佛陀的常随弟子。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1250人。那么我们相信不是常随弟子临时来参学的啊，人数没有一定的，我们概略估计一下，依照人之常情来说，临时来参加的我相信不会少于1250人啊，估计佛陀在世的弟子应该是3000人左右啊。那么经上记载的这个数字，是因为要给后人振兴啊，这些人最好在佛陀身边，一次没有了。

佛一生所说的，他们通通听到了。依教修行，这就是弟子对佛陀的供养。那最殊胜的供养，佛对弟子的期望就是这一点，除这个没任何期望。那让他们好好学佛，成佛是大事。那成佛是对佛最殊胜的供养。这一句是总说，下面这几句是细数。啊，现在我们学习布施菩萨业，菩萨的事业是无条件的教化众生，佛陀教学认真负责，佛对于来学的学生没有收学费，那当时在世他们的生活方式很简单，日中一时啊，食物从哪里来？是去徒步。啊，佛弟子随身所携带的自身之具，啊，滋养这个身体不能少的，叫三衣。一步啊，只有三件衣。佛活动的地区是热带啊，热带有三衣足够了。一个钵是出去偷钵接受在家居士四时供养啊，四桩事情。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衣服，第三个是卧具。啊，实在讲就是一个被单，晚上睡觉铺在地下。卧具。啊，第四个，有病的时候医药。除这个之外，也开不接受，身心清净，万缘放下。啊，修什么？修戒定慧。啊，戒是佛的教戒，定是修学的枢纽，八万四千法门，法门多不一样，就是用的方法不相同，手段不一样，可是目的是相同的。目的是什么？是得定。那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定梵语叫三昧，在我们这个经体上叫清净平等。那清净是定，平等是定，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定，平等是菩萨的定。那定的目的和

在呢，定的目的是在开智慧，心定了就开智慧啊。所以后面那个觉，清净平等觉，觉是佛教修学终极的目标，大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教育就圆满了，就毕业了啊，成佛就毕业了啊。成佛之后干什么？这个世界上360行，行行都可以干。佛在世间，自觉之后，完全在觉他，帮助别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啊，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佛务有个总的方向，有个总的目标。啊，总的方向，是帮助众生，回归自性。这是总方向。啊，用的手段是教学啊，教学是他的手段。教学的一个目标，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众生有苦乐，要把苦乐的现象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那先说苦，再说乐，这一部无量寿经，把这两桩事情讲的很清楚。那所以佛首先教我知苦乐，这个很重要啊。知苦乐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圣人，这就是贤人。知道苦乐之后，佛要帮助我们如何脱离苦而获得乐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苦从哪里来的？苦从我们一切违背自性、违背性德，那就是错误的思想言行所感得的，苦从这么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我们思想言行与性德完全相应，从这来。那什么是心得？三福六福

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是行德。啊，这就是菩萨业，在中国也有，没有佛法讲的那么究竟，那么圆满。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五伦是道，所谓的道就是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化而如是，自然而然啊，不是人建立的，不是人发明创造的，不是，本来就是。那五伦是一体，是自性所生所现。我们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觉，把这一桩最重要做人最重要的根本给忘掉了。那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跟伦常道德是相违背的。啊，父子有亲，就没人相信。这个亲，是人伦道德的根。那亲是什么？亲爱啊。现在人不相信，啊，古人相信，为什么？他看到了，就在面前。啊，我也看到了。啊，我还教了不少同学，你们好好留意，你去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哪里看呢？在父子里面看呢？啊，母子里头看。啊，你看母亲生了儿子。啊，在什么时候看？这个儿子还没有到100天，他全身所显示的天真的，天是天然，不是造作的。啊，自然表现出来。你观察他的眼神，他的动作非常快啊！他呈现在他父母面前，他并不认识他的父母啊，100天还不认生。换句话说，他没有被染污，完全是天真的表现。父母对他的爱，对他的关怀照顾，你在这里看到亲爱啊，从父母身上看到了，从婴儿身上看到了。我相信千万年前我们老祖宗看出来了，好，太好了啊！怎样叫这种亲爱永远保存下去，保持而不要丢掉啊？小时候爱父母，长大了不爱了啊？
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老祖宗就想到如何能将这个亲爱保持到永久啊，保持到一生都不会改变。啊，这个念头是什么？这个念头就是教育是从哪里来的？教育就从这来的。啊，希望把五伦这个大道能保持下去，要靠教育。那中国老祖宗发明了教育，从这来的。啊，因为他知道，从他经验当中，他看出了看到的。性相近，习相远。他看到了，啊，本性是一样的，叫相近。人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天真完全显露出来，多么的可爱，多么可敬。啊，多么值得人们的尊重。所以心是一样的，习惯了会把人跟自己的本性这个距离啊越来越拉越远了。啊，所以三字经下面一句话是狗不教现在钱，如果你要不好好的教他，天性渐渐被蒙蔽了，习性呢渐渐形成了，变成喧宾夺主。啊，以后习性当家，麻烦可就大了。啊，习性是不仁不义。现在社会无理无智无信，这无德了。无德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从真心流露出来的，这五种大用啊，作用啊，啊，蒙蔽之后就变成相反的，不是没有人，人是仁爱呀，自私自利啊，只有利害关系。没有亲爱的关系，这个变化多大？啊，不讲理，那就造我业，没有智慧愚痴，没有信用。啊，存心欺骗一切众生，连父母都欺骗。啊，儿女欺骗父母，父母欺骗儿女，夫妻互相欺骗。这个世界不像是人的世界。那像什么？妖魔鬼怪，
变幻无常，所以教育重要了。啊，佛教人不修善，不修恶，为什么？善恶造成了六道轮回，你修善，三恶照三善到底；你行恶，你造三恶到底，这就是六道轮回。那菩萨业是什么？菩萨业是净业，清净，不落在善恶两边，所以菩萨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而不把一切善放在心上，这叫净业。放在心上，心就被染污了。啊，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这个要知道，平等心里头没有觉迷，

然净善恶都不放在心上，这个业就变成菩萨业了。啊，菩萨业具体说来，我们讲的五个科目，五个科目就是菩萨业。啊，三福，净业三福。要做，非常认真的做。为什么？供养一切众生。

就佛陀而言成教化，就菩萨而言设为供养。那为什么？佛是师道，佛是老师，菩萨是同学。啊，同学就要客气很多了。啊，所以同学就供养了。啊，菩萨是教，这个佛陀是教诲了。净业三福教我们，实在讲，天天要念的，不念都忘掉了。重要课程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与三福相应。这是什么？这是标准的佛弟子。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要常常放在心上，认真把它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了，这是真正的劝孝劝谏。人能孝顺父母，能尊敬师长，这个人就是圣贤君子，这个人就是佛菩萨阿罗汉。以这个标准，下面有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两句是根本戒，培养自己的德行、智慧。啊，这扎根教育，我们向佛菩萨学习是接受教育，接受了之后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修行，这叫不舍菩萨事业。啊，我们中国人讲的简单四个字：身行言教。我们把佛陀教给我们，统统做到身行。啊，身行就是教化众生。做出榜样给人看，别人看了受了感动，想跟你学，想跟你请教，你再用言语把这些道理讲给他听，他听懂了，真能接受了，这个人就得度了。这第一条戒，三福第一条，从这个基础再往上提升，这一个基础就是第一条，是人天法了，在六道里头，离苦得乐。
是究竟的，你没有处理六道轮回。啊，你现前能做，现前可以离苦得乐。你将来能做，将来可以离苦得乐。不做，苦乐果报就现前。现前必定是苦多乐少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比善多。恶的念头比善念多，恶的言语比善的言语多，恶的行为比善的行为多。道理就在此地啊。那我们要相信圣贤，要接受老祖宗的教诲。啊，祖宗对于后代爱护备至啊，留下来的文化都是教我们离苦得乐。啊，过去有人教，啊，国家教，家庭教，社会教，所以自然养成很好的德行习惯。啊，最近这两百年来，我们这些祖宗在近代的两百年以内的疏忽了啊，看到外国的东西稀奇，科学技术迷失了本性，这个亏吃大了。啊，把祖宗的东西、圣贤东西放弃了，啊，一味去学西洋。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苦难。那让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信心丧失掉了，这是世间最可悲的事情。啊，外国人提醒我们，我们不敢相信。那英国的罗素、汤恩比，他们看得清楚。啊，他们真正看出来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全世界一切族群文化当中最殊胜的、最值得人们尊重的好文化了。中国文化要复兴，全世界人都相符啊，就是离苦得乐。啊，我们中国人不相信。汤恩比说的这些话，
特别是晚年，学术界有不少人说他是大妄想，大概是老糊涂了。你要细心去听他的话，去研究他的著作，那你才真正体会到啊，他讲的对，没讲错。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自信是真心，不是妄心啊！真心流出来的是真理。

实相。啊，所以我们读他的书，大幅度的增长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汤恩比的愿望啊，中国领导全世界，太平盛世出现在地球上。这个盛世不像从前是一个地区，现在21世纪的盛世是全球。啊，靠什么？靠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学。大乘佛学也在中国。啊，中国人不相信的，谁敢相信？啊，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有认知，啊，真正熟悉，没有怀疑，他才能相信。啊，这是少数人。少数人能管用吗？心，只要用真心。中国古人说了一句话说，邪不胜正，正能量太大了。啊，今天是邪的能量大，正的能量薄弱。表面上看好像是正不胜邪。啊，你细心入微去看，正能量在膨胀，邪能量在萎缩，啊，到最后真的邪不胜正。啊，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信心恢复了，太平盛世出现了。啊，当前我们遇到一部好书，我们的信心更足了。这部书唐太宗编的《群书治要》。

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从三皇五帝世世代代圣贤君子累积真实的智慧理念方法啊，效果经验都在里头，那它能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这个平是公平，是平等啊，也就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像全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

啊，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生活方式，都能够统一。啊，统一这个名词大家用惯了。如果从中国从佛法不用这个统字，用合合作啊，合合合一，那么这是不舍菩萨业。菩萨业用什么方法来落实？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榜样是教学。啊，世尊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79岁圆寂，教学49年。啊，经典上所说的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300余会，那个时候的会，我们现在叫办活动。办活动就是古人讲的会。啊，世尊办活动300多次，每一次规模大小不一样，时间长短也不相同。啊，总共300多次，当然这里头许多小的活动合成一个大的，啊，会合成一个大的活动，不断在做，到处在做。释迦牟尼佛没有建寺庙，没有道场，过的是游牧生活，晚上树下一宿，白天徒步，日中一时。啊，他不住在一个地方。完全过着大自然的生活。万缘放下。生活在这个世间所要求的最低的基本的几个条件，除此之外统统放下了，身心清净。啊，清净就是健康。所以不舍菩萨业，啊，佛陀的事业是教学。佛陀当年在世，菩萨弟子是有成就的，明心见性的。那么这些菩萨在四面八方带佛讲经教学，啊，他们也临终啊，小团体啊，佛法在四面八方传承，啊，那么在欧洲，在非洲，在亚洲。

许。都普及到了，特别是在中国，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在中国古籍里面能找到。所以中国人接受了。特别是他教学的方法，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这个方法，这个理念，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早年间，民国初年，私塾里面教学的老师都懂得对小朋友的教学要帮助他熟练

为什么？小孩也会胡思乱想，用什么方法让他把这个思想放下？用读书的方法。读书不需要讲解意思，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一遍一遍的念。为什么？他就不会大妄想，他就不会有杂念。这是什么？这是定啊。小孩也要修定啊。那念错遍数念多了，他记得了，他熟了，那是附带的作用，那不是主作用。主作用是叫他得三昧，得定。那他有定，他就会有开悟处。他念念念，老师没跟他讲，他自己明白了。这种情形很多啊。明白之后，老师讲给这个学生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印证，你讲的不错，讲得很好，给他印证。这就是其意自见啊，念久了自己明白了。这是佛门跟中国传统教学的重要的理念跟方法啊，培养的人才圣贤君子，大乘佛法培养的人才是佛菩萨罗汉啊，这是菩萨业。下面不离菩提心供养，菩提心是真心，菩提翻作觉，菩提心就是经体上的觉字啊，清净平等觉，清净阿罗汉的心，平等菩萨的心，觉就是菩提心佛心。那菩提心怎么讲法？可以经论合参，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解释的菩提心的体

真诚心，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的自受用叫身心，对待别人他受用的叫慈悲心，对人要慈悲。身心是什么意思？古德注解是好善好德，喜欢伦理道德，喜欢断恶修善，这自受用。对待别人一片慈悲，悲是八苦，众生有苦，帮助他离苦，这叫悲心，让他得到快乐，得到幸福，这是慈，这是慈心。总而言之，都是一个爱心，真诚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大乘佛法同体的爱心，上跟诸佛菩萨同体，下跟一切众生同体，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自信是真心。所以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从我们念头生的。善念生出三善道，恶念生出三恶道。善恶念头没有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大乘佛法说的，常常存菩提心，这个人就是菩萨。我早年在美国讲菩提心，我是用无量寿经的经体，菩提心的体真诚，我用这两个字，自受用，清净、平等、正觉，这自受用，幕后有个慈悲，他受用，我用十个字来解释，容易懂，容易体会，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就是观经上讲的至诚心，这是真诚到极处，叫至诚。自己对自己要清净，要平等，要觉悟，别的我都不要，我只要这个。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有染污就不清净。什么是染污？烦恼是染污。经教常讲的，五种见惑，五种思惑是染污。

啊，五种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五种思惑是贪、嗔、痴、傲慢、怀疑。

再往上提升不分别，不分别平等心现起，分别就不平等了。最后再向上提升，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现前。佛教也称为圆觉，圆满的觉悟，这就成佛了。菩提心是根本。用这个心，那什么是菩萨道？菩萨道就是菩萨业，就是菩萨心。我也用十个字：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最后归净土，幸运持名，求生净土。作为总结，就我用20个字，叫不舍菩萨业，不离菩提心。下面经文接着写，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发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千分不及，百千俱值，那有他分？伽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一不及。这一段话说什么？才供养，供养再多，比不上发供养。发供养的功德真的是无量无边，为什么？它跟心得相应，自信没有数量，所以发供养跟自信相应，它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些全是属于法供养。如说修行，利益众生，摄受众生，待众生苦，勤修善根，不舍菩萨业，不离菩提心。用这种的心愿，一句话的供养，就不可思议啊。前面所说的供养，是说财供养。不是的，有财食，有法食，有无为食。财食供养，无为食供养，比不上法供养。法供养里头，佛在《华严经》上具体给我们说了这几句。如说修行，第一。利益众生第二，摄受众生第三，待众生苦第四，勤修善根第五，不舍菩萨业第六，不离菩提心第七，说了七种。

这七种功德无量无边啊，一定要不着相，着相就有边际了。不着相，什么叫不着相？我修这些供养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干这些好事也不放在心上，没有白干，那个功德无量无边的，都在一句佛号里。佛49年讲经教学，用意何在？叫人明白道理，明了事实真相，这一条重要。你一切所思所言所行，全都回归自性，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回归自性的。功德称说不尽啊。下面一个问，华严经是何缘故？什么缘故啊？为什么发供养有这么大的功德？下面是大福，以诸佛如来尊重法故，这个意思一点懂得。为什么财供养再多出不了六道轮回，法供养少许他一下就无了啊？劝人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一句就不得了。海贤老和尚念念不离这一句，他功德多大啊？他说的更明显更清楚，常常叫人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假的。这一句是发供养，对方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啊，真不怀疑，接受老和尚的劝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他就成佛了，还有哪个功德能跟这个相比？

啊，老和尚一生92年所表的法，哪一个最重要？这一句话最重要。相信的

那就是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的，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的人生有缘闻到佛法，听到这一句话，欢喜理解真感，他就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一生不拐弯，肯定念叨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也心不乱，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化身菩萨了，真实不可思议。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底下这个经文都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以如说修行出生诸佛国啊，如来尊重法，你依照佛所讲的去修行，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所以如说修行在极乐世界出生诸佛啊，若诸菩萨行发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啊。一切修行当中，这是最真实的。啊，真实到基础。到这个地方，这是华严经上的话，下面是念老的话，以金勇求真求是法供养啊，坚决的信心啊，坚是指信心，勇是指愿心，我愿生极乐啊，勇猛精进，愿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就是求作佛成佛，这是法供养，这是真供养，供养中最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没有比这个更上的了啊，故甚于以于物供养恒沙诸圣啊，啊，恒沙诸圣的供养，它是物质的供养，

啊，精神上的供养，但是不是叫你成佛。那唯有净宗这一门是一生成佛的大法，太可贵了。啊，所以剩余以余物供养恒沙圣言，上文中所讲的句子，这是印度数字的名称，相当于中国讲的千万啊，一千万，那由他呢万万，我们讲的亿啊，以下则为更多之数啊，一直到优婆尼沙陀分啊，优婆尼沙陀分意思是将大地摧为微尘之啊，极微之微尘，把一个地球把它磨成细粉，细粉再磨成细粉，磨成不能再小的了，再磨什么没有了，空了，这样微细物质现象叫做优婆尼沙陀。啊，所以这极其形容数量之多，多到无法计算。发供养的功德如地球所有微尘的总数，至于财物供养的功德尚不及一微尘，更何能比与地球极微之总和啊，这是极赞，赞到基础了，供养功德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是无法想象啊，是你想象不到的，更何能比喻地球微尘的总和。啊，此乃圣赞法供养不可思议，此较量明显法藏菩萨坚勇求正觉，其功德远超供养恒沙诸圣。这个圣是佛陀与地上菩萨啊，经论常讲初地以上啊，这些法身菩萨此较量明显法藏菩萨坚勇求正觉，法藏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阿弥陀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的德号称为法藏，现在成佛了就是阿弥陀佛，那其功德

元朝供养很少诸神，这一句里头含义很深啊，实际上是教我们要认识极乐世界，要认识阿弥陀佛，要认识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只要你抓住这个名号，所有恒沙诸佛菩萨名号啊，都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之中。你受持这一句名号，就等于你受持恒河沙数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圣号，你一个都没漏掉。为什么？阿弥陀佛是大圆满，是大总持，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所以受持这句佛号，世尊一生所说的经论在其中啊。诸菩萨法十方世界普度众生，这些无量功德也在这句佛号当中。佛号真正不可思议。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课题愿求净土。这里面分两段，第一段感得净常，众生有感了，弥陀就有应了，感应道教极乐世界被你看见了啊。下面一段呢，净土众生啊，必须先有感应，然后才能净土。净土众生不容易啊，净是一个都不漏啊。谁能做到？只有阿弥陀佛可以做到。阿弥陀佛不但能做到，阿弥陀佛还能够分无量无边身，为一切众生说无量无边法。每一个法门都是戒引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我们看经文第一段，感得净常。经文：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等。

右面这两小窟，就是这边一窟跟下面净土众生这两段，是求成佛道，摄净佛土愿，

那么这个第一手机念老的注解上，实在是以上诸愿之总归也。也是下面所讲的48愿的核心，说明这两句经文的重要啊，这两小口，普贤行愿品曰：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说于众生的，为成就度生事业的究竟方便，故发大愿摄净土国。啊，这个摄就是建立教学的，我们讲实验点，我们过去曾经在安徽汤池办了一个实验点，那看看传统文化在现前社会能不能管用啊？我们实验成功了，幸运持名往生净土，清净弥陀就近国宝，也要做成功了。这是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做的一个实验点。就实验这一句名号，幸运持名，用这个方法证得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就是证得圆满了。阿弥陀佛做成功了，给我们看，在我们这个世界

尝到它的真实相。

实在如佛所说，极乐世界的境界不可思议，只能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啊，下面呢，一定是道者方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明白了，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道者方知，不道讲不清楚。你能听几分，全是自己多生多劫累积的善根。那没有善根的人听不懂。那没有善根的人，汤恩比博士所说的，他的说法不是随便说的，那地球上所有人类的文明，他把它分了20种，20多种文明比较，中国文明最优秀。那他念念在希望着，那个念力很强啊。他真念，他不是假的。这个人是菩萨再来。无尽的慈悲，他不为他自己年岁大了，晓得在世间不久，念念都是为地球上所有众生，这还得了吗？在这个地球上找不到第二个人了。佛门里面大德有真正发菩提，这世界人，我们跟这个经一对比，卢梭跟汤恩比都是真正发菩提心，那心中没有自己，没有欲望，没有名闻利养，全心全意为地球上苦难的居民，那告诉世人，地球要避免灾难，人类要避免绝种啊，只有世界走向统合，才行啊。就像中国夏商周的时代，啊，有个中央的示范区，他说这个中央的示范区就是中国，啊，这个示范让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向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统合全世界，啊，这个文化是和谐的啊，这个里头没有斗争，没有战争。他最担心的是战争，如果下一次战争爆发，是核武战争，是生化战争，那
是人类最愚蠢的集体自杀的行为。那非常可能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灭尽了，核武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他说战争决定不能发生啊，才想出像夏商周啊这样的痛苦，以道德，以伦常，啊，希望地球上的众生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我们看下面第六段，愿求净土。下面有两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感得净常，第二个小段净度众生。这些事只有在大乘经上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没有啊。请看经文，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的。念老的注解，右面两小口是求成佛，是见佛土愿啊，此二句是以上祝愿之总归啊。上面所发的愿，到这儿来做个总结，也是下面48愿的核心啊，非常重要。

普贤行愿品曰：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这是经文。那底下这一句念老所说的，为成就众生事业之究竟方便，故发大愿的是净国土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建立一个教学的实验点，极乐世界是诸佛如来由阿弥陀佛带头啊，在西方建立这一个教学的实验点。啊，那么下面先说前两句：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上句当中的三摩地就是三昧，念佛三昧啊，也叫宝王三昧，翻成中国意思是真定。愿安住于真定之中啊，定在哪里？当然是定在念佛三昧里头，这个重要啊！我们细心观察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他100%的做到了。可以说他20岁出家，师父给他剃度，剃度之后就教他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的心就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之中。那念了92年，说不拐弯了，一直念下去，拐弯就打先岔了，他不打先岔，他心定了的。啊，你看他跟几个同参道友在山上借路共修，连他自己好像是四个人所修学的不一样，有修禅的，修净土的，有修教的。哎，你看他们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没有毁谤，没有批评，和和生团的，给我们做出模样啊！啊，中国大乘8个宗派，没有门户之见，啊，知道什么？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
个个所学的都第一，没有第二。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个人根性不相同，师父所传不一样，没有争论的，这才叫六合僧团呐、啊！啊，名副其实的六合僧，它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法门。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给我们表这个法。啊，猛虎之见没有了，啊，这才是真正六合。心量一脱开，给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建立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可以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互助互。

0: 作，个个都成就道义。成就是平等，明心见性。参禅的明心见性，学教的大开圆解就是明心见性，念佛的理业心不乱也是明心见性。啊，修密的三密圆融啊，个个都成就了啊。这个发表的书生，把我们先前国内国外整个地球上的佛法问题全解决了。那几个人住在一起，没有别比高低的。啊，个人所悟，在一起分享。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提升境界，多么难得！啊，定中开智慧了，开智慧就是放光。恒放光明照一切，那这真正用功，真正入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底下一段非常重要，我们这句佛号怎么个念法？我们在这个世界，尤其是今天的世界，啊，世界要统合，必须先要统合宗教。不但自己门户之间不能有，而且对于所有一切宗教平等看待，和睦相处。啊，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没有了，误会没有了。斗争没有了，世界才会永续安定和谐啊，太平盛世才能出现啊。所以宗教教育，宗教互相学习比什么都重要啊。世界上决定要有宗教大学，那我们来做这一个工作。那对于自己，对于别的宗教，对于整个社会，都会做出正面的影响。好，今天就学到此地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

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

0: 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您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愿意
4: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跟人家老王说呀，家人出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 在湖北随

0: 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闲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 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等一下，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天楼，别愁棉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 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7: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8: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 世寿82岁，僧腊71年，是

0: 坐缸六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缸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

0: 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这样。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鲜。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着。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时间呢，到现在都是。

0: 咱这些多少钱？不是做人家铺，不是做这人铺人家铺。这一刻是一五人的，五人的人家铺。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了。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句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福果了。
3: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4: 哦，在长住山。
1: 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0。

0: 1964年生日，那走了一桌手钱，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开始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 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我先生，我后人讲的言语，确实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 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主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遇金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

0: 小心翼翼念法门为主，弟子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后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好，执政。正解弘护正法，干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

敌仗，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

是佛田，一柱发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

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
正觉

其志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

随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
吝啬。

等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

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

皆修佛前，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

俊，人力成就，余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著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经

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尾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

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隐，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中人，以应想人，